0: 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1: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郑钦文在2026美网资格赛首轮以6-3和6-2击败老队友尤小迪，拿下这场中国德比的胜利，最终终结了此前的单打三连败，也迎来了时隔14个月之后的大满贯赛场首胜。新一期的 PRF WTA 世界排名公布，王星瑜下降5位，来到第41位，中国金花中排名最高，张帅上升1位，排名第53位，王星宇排名大幅上升26位，杀入前100，排到第82位，郑钦文上升6位，排在第121位。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一轮，切尔西以3-2客场击败富勒姆，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意甲第一轮，罗马4-0击败佛罗伦萨，首轮结束后排名积分榜的榜首。罗马诺消息，纽卡总价5000万镑签下曼城中场尼科·冈萨雷斯，曼城就签下阿兰和帕尔梅拉达成口头协议，转会费固定为4000万欧元，另加浮动条款。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2: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5到37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8度以上，其他地区在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度以上。济南是26到33度，青岛28到30度，淄博26到34度，德州25到33度，潍坊25到32度，济宁26到33度，临沂25到32度。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1: 周二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来共同迎接新一天的工作日。今天的开场歌曲，我们有请南征北战带来一首《绽放》。

这是一首来自南征北战的绽放，希望各位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活力满满的充满希望的歌曲，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今天早上天气还是有一些潮湿哈，但是今天应该是会迎来晴天，至少我们济南是这样的。因为昨天我就关注了一下天气预报，然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发现天已经开始逐渐变蓝了哈。 我是一个非常讨厌下雨天的人，因为太潮湿太黏糊了，在这样的一个夏末秋初的时节，其实挺不舒服的，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得这个既得按照秋天的一个养生法则润燥啊，还得夏天的这个除湿还得继续，因为天气特别潮湿，其实只要一下雨它就会有湿气，就会产生湿气啊，湿气就很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体内，而这个时候呢，你恰恰应该减少去吹空调， 减少身体受凉啊，当然了，这个很快啊，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就要迎来了。省气象台的专家就预测，今年九月的上旬啊，中上旬，我们将会迎来这个连续的一个凉爽的天气，所以还得再热一段时间。最近全省多地的最高温度啊，也是会迎来35度以上的高温啊，部分地区仍然会达到38度以上。 所以大家这个防暑防晒还是得继续。那如果说你想趁着暑期结束啊，人少的时候呢，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初秋的凉意，北纬37度的黄金纬度，海洋性气候和沃土的土壤，让山东这座滨海城市成了无花果的天选地址之地。现在我们走进菜市场和这个卖水果的地方，你会发现 无花果上市了，而无花果其实能吃的日子很短，大概也就2-3周的时间吧。我记得每年我们台里这个就有卖这个无花果的啊，每次呢这个比如说我这周没买，然后我下周再不买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下下周就没了啊。无花果就是这样，时间很短，所以想要吃到新鲜的啊这个好吃的，你可以来到威海，这座这几年啊逐渐登上我们山东 沿海城市顶流之一的这座城市，已经超越了青岛的势头。那来到这里呢，你不光是去感受一下这些网红的景点啊，什么这个火炬芭蕉啊，威斯布鲁号沉船啊，还有纳香海沙滩。那其实来到这里去摘一摘无花果，体验一下海边的采摘，也是非常难得和有趣的啊。来到这里呢，你可以去这个挑选一些果形饱满、颜色深啊，这些最新鲜的 这种无花果，果蒂是完整的，果皮没有破损啊。无花果呢，因为很多，所以呢，威海呢也会把无花果这个去做成一些这个深加工的产品，比如说喜饼啊，无花果雨露啊，无花果茶这些，哎，非常的香甜。所以我们不仅可以吃，我们还可以带走。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欢迎各位在周二早上一起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 Come on， 新的一天加油，不管昨天的心情如何，就好像我最近可能不知道是游泳搞的还是着凉啊，这个突然这个右肩膀这个会疼，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就特别影响心情啊，但是慢慢的这个疼痛减弱之后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整个人状态又可以变好。我们的身体呢其实每天都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炎症，每天可能也发生各种各样的炎症，他自己也在去努力对抗各种炎症。其实坏的心情是一种促炎因子，所以呢你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好的心情来去对抗炎症的发生，好不好？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可以让自己心情舒畅，那就是出去旅行。我最近就在计划啊，去一个海边城市或者国家，还没有想好去哪儿。但是呢如果不远行的话，我在山东的话，我可能首选可能就是青岛或者是威海。刚才我们说到了威海这座城市，除了这些网红热门打卡点之外，它也是无花果的天选之地。而此时我们的青岛啊，梭子蟹迎来了大丰收，掰开蟹壳满满都是黄，蟹肉鲜甜弹牙。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美丽的青岛啊，青岛即墨丰城，在这里可以吃到美味的梭子蟹。而青岛可以玩的不光是海，可以吃的不光是海鲜。有时间的话来到青岛呢，去打卡一下在这个暑期档特别火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取景地徐福的东北老家。其实不是在东北拍的，而是在我们山东青岛。剧组呢将部分取景地选在了青岛市北区海伦路街道南昌路社区的一带，启程出国的机场戏拍摄地也在青岛流亭机场附近，熟悉的老居民楼街巷和生活气息经过镜头和美术的重新组织，成了影片中徐福的东北老家。从东方影都里面搭建的中东小镇到老城区街巷里的东北老家，这部电影散落在青岛的多个角落。所以呢我们山东啊正在逐渐成为多部电影的这个取景地，你包括今年暑期档特别火的这个八仙，它不光取景地在我们这个蓬莱，关键是八仙故事的传说也是源在我们蓬莱。所以你看都和我们的沿海城市有关系，山东的海岸线又格外长，不同的沿海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你看每一个城市单拿出来不光是看海，它不光是有美食啊，有风景还有故事。尤其是青岛每年它都会在变着花样的啊，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来迎接八方来客。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每个沿海城市你来一次怎么能够呢，每年都得来。

0: 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郑钦文在2026美网资格赛首轮以6-3和6-2击败老队友尤小迪，拿下这场中国德比的胜利，终于终结了此前的单打三连败，也迎来了时隔14个月后的大满贯赛场首胜。新一期 PRF WTA 世界排名公布，王星宇下降5位至第41位，中国金花中排名最高，张帅上升1位，排名第53位，王星宇排名大幅上升26位，杀入Top 100排在第82位，郑钦文上升6位，排在第121位。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一轮，切尔西以3-2客场击败富勒姆，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意甲第一轮，罗马4-0击败佛罗伦萨，首轮结束后排名积分榜的榜首。罗马诺消息，纽卡总价5000万镑签下曼城中场尼科冈萨雷斯，曼城就签下阿兰和帕尔梅拉斯达成口头协议，固定转会费为4000万欧元，另加浮动条款。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这是一首来自许巍曾经的你，因为你的一首三幺八，我一讲，因为你的一首蓝莲花，我一讲开到了三幺八。但是其实许巍的每一首歌都会让人有一种想要去出发的冲动，这就是他的魅力吧。你把他的歌曲定义为这个摇滚也好，定义为乡村也好，乡村摇滚也好，总之呢，他只要一张嘴，旋律一响起来，你就会尝到了自由和远方的味道。 所以我之前看过在微信视频号上看过这个许巍举办的一场演唱会啊，不插电的，在这个小型的舞台里面，没有任何的华丽的舞台啊，然后也没有任何灯光，就站在这里干唱，这个观众非常多，而且我也是静静的听了2个小时。这就是好的歌手的魅力哈，好的音乐也确实能够舒缓人心。我们成年人的生活不快乐已经成为常态了， 所以你得学会给自己找点乐子，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出去玩满世界去跑，对不对？但是很多比如说周末的短途旅行啊，近郊的旅行，它却能够滋润我们的身心，给我们的疲惫的生活带来一些抚慰。比如说在这个周末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前往苏轼笔下的奇秀不减宴荡，他写的这个地方就藏在日照的小县城五莲县。 在日照五莲啊，这里人少啊，你来到这里，你一定是告别这个大城市的这种拥挤的人潮。但是呢，它却藏着齐鲁大地温柔的山野秘境。首先，你登上五莲山，你可以看到奇峰林立，乘光明索道穿行万木林海，闯入龙潭大峡谷，挑战120米高的悬空玻璃栈道，在顺着山泉河道一路漂流而下， 1.5个小时的清凉刺激刚刚好。然后呢，白鹿湾会把美术馆绿皮火车餐厅搬进山水间，九仙山的莫奈花园自带柔光滤镜，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这是它的艺术气息。它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来到日照五莲县，你肯定是可以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烟火气，尝一口非遗的花馍，传统的手工煎饼，逛一逛山脚下的农家乐，再吃一顿烤全羊。 还走的时候啊，咱们连吃带拿，摘一篮刚刚摘的葡萄。现在呢，正好是葡萄上市的季节啊。你比如说我最近爱吃的葡萄就是巨峰，巨峰葡萄我们知道青岛有，日照也有。来过五莲你才会知道，小城的慢是山水流客，是烟火流人。我就想找一个地方啊，静静的待一待，哎，有山有水的，吃点自己喜欢的。 静静的去放空，尤其是现在都市生活的这种城市里的人更喜欢这种度假方式，不用远行，周末咱们开上车直接出发。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青春修炼手册来自 TFBOYS， 欢迎各位继续在周二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又是全新天的开启。今天济南会迎来晴天哈，但是呢像部分城市啊目前是有这个雷雨或者阵雨天气，但是可能到下午之后就会转晴了。随着转晴，那高温天再次来袭。今天山东多地啊，最高温度局部地区达到38度以上啊。我们聊城、德州、滨州、济南、东营、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温度可以在37度左右啊。其他地区像沿海城市，局部地区最高温可以达到35度以上。所以尽管是秋天已经来了，秋高气爽的日子，还得等到9月份以后啊。气象专家说这个得到9月中上旬啊才可以说比较平稳的早晚都能够感受到凉快。所以眼下虽然已经立秋了，我们还是要遵循这个什么呀，夏末秋初交替的一种养生法则，暑气未消，伏天还在。中医呢讲究顺四时而适寒暑，这个时候午睡是性价比很高的一种养护方式。一来呢，夏天本身就是要养心嘛，午睡就能够养心。中医讲的心是管理着我们的血脉，也管理着情绪。天气太热的时候，人就容易心烦，睡不好，心慌。午睡能够让身心都安静下来，减少身体的消耗。第二呢，就是午睡能够防火太大。一年里面夏天阳气最旺，一天里中午阳气最旺，两个最旺的碰在一起，人就容易出汗多，消耗大。中午呢躲进屋里睡一觉，能够让这股火收一收，不让它伤着我们的身体。其实一年四季啊，我建议大家都要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尤其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好，我就是常年有这个午睡的习惯。因为如果中午不午睡的话，下午就没有精力啊。因为这个比如说有的人像我一样可能要健身啊，运动跑步，还有一些这个属于什么体力劳动，我们上了一天班，你还要再去运动的话，如果你不午睡，你就没有精力，你不能总是靠咖啡去硬撑。所以午睡很重要啊，哪怕小睡一会儿，都对于我们下午的这个活动精力补充啊以及补血非常的有效哈。那其实很多人也会说想要去运动实在是没有时间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就做跳舞，随便跳，广场舞都可以。抗抑郁最有效的运动就是跳舞。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从医学界到心理学界，大量研究都在反复证实好心情是延年益寿的良药。调节情绪的方法有很多啊，其中有一种运动尤其能够让人收获快乐，就是跳舞。从现在开始可以尝试一下，跳得好坏不重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快乐。

0: 咚当，咚当，咚咚当。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06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郑钦文在2026美网资格赛首轮以6-3和6-2击败老队友尤响迪，拿下这场中国德比的胜利，终于终结了此前的单打三连败，也迎来了时隔14个月之后的大满贯赛场首胜。新一期 PRF WTA 世界排名公布，王星瑜下降5位，来到第41位，中国金花中排名最高，张帅上升1位，排名第53位，王希玉排名大幅上升26位，杀入前100，第82位，郑钦文上升6位，排在第121位。今天凌晨进行的英超第一轮，切尔西以3-2客场击败富勒姆，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意甲第一轮，罗马4-0击败佛罗伦萨，首轮结束后排名积分榜的榜首。罗马诺消息，纽卡总价5000万镑签下曼城中场尼科冈萨雷斯，曼城就签下阿兰与帕尔梅拉斯达成口头协议，固定转会费为4000万欧元，另加浮动条款。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夜间的最低温度，临沂、日照、鲁荣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在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8度以上，其他地区在30到33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5度以上。济南市26到33度，青岛28到30度，淄博26到34度，德州25到33度，潍坊25到32度，济宁26到33度，临沂25到32度，菏泽26到32度，聊城25到32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林仙儿已站了起来，正对着镜子梳着头，她脸上红红的，轻咬着嘴唇，一双水汪汪的眼睛仿佛还带着春色。任何人都可以，只有阿飞不可以。林仙儿嘴角渐渐露出一丝微笑，笑得的确美丽，却很残酷。她喜欢折磨男人，她觉得世上再也没有去折磨男人使她更愉快和享受。就在这时啊，突然有人用力在敲门，一个人大声地说道：“开门，快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面，我早就看着你了。”阿飞豁然掌声而起，厉声地问道：“什么人？”话没说完，门已撞开，一个人直闯了进来。这个人年纪很轻，长得也不难看，全身都是酒气，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林仙儿，似乎根本没见到屋里还有第三个人。 他指着林仙儿咯咯地笑道：“你虽然假装看不见我呀，我却看见你了，你还想走吗？”林仙儿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冷冷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呢？我不认识你。”啊，哎呦，啊，你不认识我？你真的不认识我啊？你难道忘了那天的事儿啊？好好好好啊，我辛辛苦苦啊替你送了几十封信，你现在却不认得我了。他突然扑过去想抱住林仙儿，嘶声地说道：“但我啊，却认得你呀！我死也忘不了你。”林仙儿当然不会被他抱住，轻轻一闪身躲开了，惊呼道：“哎呀，这人喝醉了！这人喝醉了，乱发酒疯！”少年大声喊道：“我没有喝醉呀！我呀，我清醒得很。哎，我还记得你说的那些话，你说只要我替你把信送到，你就跟我好。”他又想扑过去，但阿飞已拦住了他，厉声地说道：“滚出去！”少年叫了起来：“啊，滚出去！你是什么人呢？凭什么让我滚出去啊？你想讨好他，告诉你，他随时随刻都会将你忘了的，就像忘了我一样。”他突然又大笑起来：“无论谁以为这个女人真的对他好，他妈他就是呆子，呆子！我告诉你，他至少已跟过100多个男人上过床啊！”这句话还没说完，阿飞的拳头已伸出，只听砰的一声，少年已飞了出去，仰面朝天栽倒在院子里。阿飞铁青着脸瞪着他，过了很久他动都没有动，阿飞才缓缓转过身，面对着林仙儿。林仙儿突然掩面痛哭起来：“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要来冤枉我，要来害我呢？”阿飞长长叹了口气，轻轻地搂住他：“哎，只要有我在，你就用不着害怕。”良久良久，林仙儿的哭声才低了下来，轻气地说：“啊，幸好我还有你。只要你了解我，别人无论对我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阿飞目中带着怒火，咬着牙说道：“以后若有人再敢来欺负你，我绝不饶他。”“无论什么人吗？”“无论什么人都一样。”林仙儿喵的一声搂得阿飞更紧了，但他的眼睛却望着另一个人，目中非但没有悲痛之色，反而充满了笑意，笑得媚极了。院子里也有个人正望着他，这人就站在倒下去的那少年的身旁。他的身材很瘦很高，身上穿的衣服仿佛是杏黄色的，长紧及膝，腰带上斜插着一把剑。院子里虽然有灯光，却不明亮，只是隐隐约约看到这个人的脸上有3条刀疤，其中一条特别深，是特别长，正由他的发髻直滑到嘴角，使他看来仿佛带着一种残酷而诡秘的笑意，令人不寒而栗。但最可怕的还是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竟是死灰色的，既没有情感，也没有生命。他冷冷地盯着林仙儿瞧了半晌，慢慢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转过身，向朝南的一排屋子走了过去。又过了半晌，就又有两个人跑来将院子里的少年抬走。这两个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杏黄色的，行动都很矫健，很敏捷。林仙儿的轻气声这才完全停止了。夜更深，屋子里传出来了阿飞均匀的鼻息声， 鼻息很重，他显然又睡得很沉了。林仙儿倒给他的一杯茶之后，他就立刻睡着了。院子里静得很，只有风吹着梧桐肆意叹息。然后门开了，只开了一条线，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出来，又悄悄地掩起了门，悄悄地穿过院子，向朝南的那排屋子走了过去。这排屋子还有一扇窗子，里面灯光是亮着的，昏黄的灯光从窗子里照出来，照在了林仙儿的脸上，照着他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他眼睛迷人极了。林仙儿，他已经开始敲门，只敲一声，里面就传出来了低沉而嘶哑的声音，冷冷地说道：“门是开着的。”林仙儿轻轻一推，门果然开了。方才站在院子里那个人，此刻正坐在门对面的一张椅子上，是动也不动，就仿佛一尊自远古以来就坐在那里的石像。距离近了，林仙儿这才看清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几乎分不清眼球和眼白，完全是死灰色的眼。他的瞳孔很大，所以当他看着你的时候，好像并没有在看着你。他并没有看着你的时候，又好像在看着你。这双眼睛既不明亮也不锐利，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邪恶妖异之力。就连林仙儿看了，心头都觉得发冷，似乎一直冷到骨髓里。但林仙儿的脸上却还是带着动人的甜笑。遇到的人越可怕，他笑得越可爱。这是他用来对付男人的第一种武器，他已将这种武器使用得十分熟悉，十分有效。他嫣然地笑道：“呀，是京先生吗？”京无命冷冷地盯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林仙儿笑得更甜了：“哎呀呀，京先生的大名我早已听说过。”金无命还是冷冷地盯着他，在他的眼中，这位天下第一美人简直就和一块木头没什么两样。林仙儿却还是没有失望，媚笑着说道：“
7: 金先生是什么时候来的？方才……”
2: 金无命突然打断了他的话：“你在我的面前说话时，最好记着一件事。”
7: 哦，只要京先生说出来，我一定会记着的。
2: 我只发问，不回答，你明白吗？
7: 我明白。
2: 但我问的话一定要有回答，而且要回答得清楚。很简单，我不喜欢听人废话，明白吗？
7: 我明白。
2: 他低着头，
7: 林仙儿看来又温柔又听话，这正是他用来对付男人的第二种武器。
2: 林仙儿知道男人都喜欢听话的女人，也知道男人若是开始喜欢一个女人时，就会不知不觉地听那女人的话了。你就是林仙儿？
7: 是。
2: 是你约我们在这里见面的？
7: 是。
2: 你替我们约好了李寻欢？
7: 是。
2: 你为何要这样做呢？
7: 我知道上官帮主一直在找李寻欢，因为李寻欢总喜欢挡别人的路。
2: 你是想帮我们的忙？
7: 是。
2: 金无命的孔筒突然收缩起来，这个目光突然变得像一根剑，厉声地说道：“你为何要帮我们的忙？”“
7: 因为我恨李寻欢，我想要他的命。”“
2: 你为何不自己动手杀了他呢？”“
7: 嗨，我杀不了他，在他面前时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他一眼就能看穿别人的心事，一刀就能要别人的命。”“
2: 他真的那么厉害？”
7: 他实在比我说的还要厉害，还要可怕。想杀他的人都已死在他的手上，除了京先生和上官帮主外，世上绝没有别人能杀得了他。他抬起头，温柔地望着金无命，又柔声地说道：金先生的剑法我虽没见过，也能想象得到。
2: 你凭什么能想象得到？
7: 就凭金先生这份沉着和冷静，我虽然不会用剑，但也知道高手相争，剑法的变化和出手的快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沉着和冷静。
2: 为什么？
7: 因为剑法招式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武功练到某一种阶段后啊，出手的快慢不会有太大的分别，那时就要看谁比较冷静，谁能够找出对方的弱点，谁就是胜利者。他望着金无命，目中充满了仰慕之色，接着说道：当代的剑法名家我也见得不少，若论冷静和沉着，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得上金先生的。要恭维一个人，一定要恭维得既不肉麻也不过分，而且正挠到了对方的痒处，这样才算恭维到家。林仙儿恭维人的本事的确已到了家，这正是他对付男人的第三种武器。他知道男人都喜欢被别人恭维的，尤其是被女人的恭维。要扶持一个男人的心，女人的一句恭维话往往比千军万马还有效。金无命的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也没有，冷冷地说道：
2: 你约的日子是十月初一？
7: 是啊，因为我算准金先生和上官帮主在那一天一定可以赶到的。
2: 但你怎知李寻欢一定会到的呢？
7: 我知道他一定会接到那封信，只要他接到那封信就一定会去。
2: 你有把握？
7: 李仙笑了，李寻欢并不怕死，因为他反正也活不长了。他笑容突然又消失，柔声地说道：就因为李寻欢自知活不长了，所以才可怕。你武功虽然比他高，和他交手时你也要小心些，这种人动起手来常常会不要命的。林仙儿的目光中充满了关怀和体贴，这正是他对付男人的第四种武器。你若要别人关心你，就得先要他知道你在关心他。一个美丽的女人若能很适当地运用这四种武器，100个男人中至少也有99个半要拜倒在她的脚下。只可惜林仙儿这次遇到的却偏偏是个例外，她遇着的非但不是个男人，简直不是个人。幸好她还有最有效的武器，那是她最后的武器，也是女人最原始的一种武器。女人有时能征服男人，就因为他们有这种武器。但这种武器对金无命是否也同样有效呢？林仙儿迟疑着，若非绝对有把握，他绝不肯将这种武器轻易地使出来。金无命的瞳孔在渐渐扩散，渐渐又变成了一片朦朦胧胧的死灰色，对世上任何事儿都仿佛不会有兴趣。林仙儿暗中叹了口气，对这个男人他实在没有把握。金无命缓缓地说道：
2: 你要说的话已说完了吗？
7: 是。金无命慢慢地站了起来，走到桌子旁，背对着他，慢慢地倒了杯茶，竟再也不看他一眼。林仙儿只有苦笑着说道：金先生若没有别的吩咐，我就告辞了。金无命还是不理他，在怀中取出了一粒药丸，就着茶水吞了下去。林仙儿也看不出他在干什么，等了半天金无命还是没有回过头来，他也没法再待下去，只有走。 但他还没走到门口，金无命突然说道：“听说你很喜欢勾引男人，是不是啊？”林贤愣住了，金无命冷冷地接着说道：“你走进这屋子，就在勾引我，是不是啊？”林贤眼波流动，慢慢地低下头说：“我喜欢能沉得住气的男人。”金无命豁然转身：“那么你现在为何要放弃了？”林贤抬起头，才发现他的瞳孔突然缩小，正盯着他的身子，那眼神看来就好像他是完全赤裸着的。他的脸似已红了，低着头说：“你的心就像是铁打的，我不敢。”金无命缓缓地说道：“但我的人却不是铁打的。”林仙儿再抬起头凝视着他，眼睛渐渐地亮了起来。金无命看着他一眼：“你要勾引我，只有一种法子，最直接的法子。”林仙儿红着脸说道：“你为什么不教我？”金无命慢慢地向他走了过去，冷冷地说道：“这办法你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吗？”他突然反手一掌打在了林仙儿的脸上，林仙儿整个人都是被打得飞了起来，倒在了床上，轻轻地呻吟着。他的脸虽因痛苦而扭曲，但心里却甜甜的，因为他又征服了一个男人。林仙儿慢慢地脱去了衣服，向金无命送去了妩媚的秋波。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球中突然放出异样的光彩，向床上的林仙儿扑了过去。林仙儿突然跳起来，紧紧地搂住了他，呻吟地说道：“你要打，你要打，你就打吧，打死我也没关系，我情愿死在你的手里。”金无命的手又一落下，屋子里不断传出了呻吟声，听起来竟是愉快多于痛苦。难道他喜欢被人折磨，被人鞭打？林仙儿走出这屋子的时候，天已快亮了，他看来是那么的狼狈，那么疲倦，仿佛连腿都无法抬起，但他的神情却是说不出的满足和平静。每次他燃起阿飞的火焰后，自己心里也燃起了一团火，所以他每次都要找一个人来发泄，将这团火熄灭。他喜欢被人折磨，也喜欢折磨别人。晨雾已息，林仙儿仰面望着东方的曙色，低声地说道：“今天已是9月25了，还有五天。”只有五天，他嘴角不仅露出了一丝微笑。李寻欢，你最多也不过只能再活五天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上来没别的话， 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不用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

0: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儿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

0: 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 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 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 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 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 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儿，多学习点儿，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 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但您说早早去治，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们，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李寻欢在叼着木头，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一直在旁边呆呆地瞧着他，突然地问道：哎，你究竟在雕什么呢？
9: 怎么，你看不出？
5: 我看你好像是雕一个人像，但为什么你每次都不完成它呢？也好让我看看你雕的这个人漂不漂亮啊。
9: 李寻欢的笑容消失了，不停地咳嗽着。
5: 他就因为不愿被人看到他雕的是谁，所以每次都没有将雕像完成。虽然也可以雕另外一个人的像，但他的手却已仿佛不听他的话。就算他雕的不是他，雕出来的轮廓也像是他，因为他无法不像他。窗外的天色已渐渐暗了，小姑娘燃起了灯，突然笑着说道：今天你直到现在还没有喝酒？
9: 哦，
5: 你不想喝酒吗？
9: 偶然清醒一天呢，也没什么不好。
5: 小姑娘眨了眨眼睛，笑着说：我看你呀，还是喝些酒好，一天不喝酒，你的手啊就在发抖。
9: 李寻欢的笑容又消失了，慢慢的抬起手，手里的刀锋在灯光下散发着淡淡的青光，光芒闪动着。
5: 难道我的手真的在发抖？
9: 李寻欢的心渐渐往下沉，他就怕有这么一天，不喝酒手就会发抖。一只颤抖的手怎么能发得出致人死命的飞刀？他用力握着刀把，指节都因用力而发白。 但刀锋上的青光依然不停地闪动着。李寻欢突然觉得这只手比铅还重，连抬都抬不起来。他慢慢地垂下了手，望着窗外的天色，问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9月13了，明天就是初一。李寻欢缓缓地闭上眼睛，过了半晌又张开。那郭先生呢？小姑娘看了他一眼，她说她要到镇上去走走。他嫣然的一笑，接着说：你若想喝酒啊，为什么一定要等他呢？我难道就不能陪你喝酒吗？李寻欢勉强地笑了笑：你现在啊就开始喝酒，未免还太早了些吧。那既然迟早总是要喝的，还不如啊早些喝的好。李寻欢垂手望着自己手里的刀锋，突然用力磕下了一刀。他磕得很快，木已将变成了人像，很快就完成了。那清秀的轮廓，挺直的鼻子，看来还是那么年轻。但人呢？人已老了，人在忧愁中总是老得特别快的。李寻欢痴痴地望着这个人像，目光再也舍不得移开，因为他知道从今后已再也见不到他。突然一人说道：这人像好美呀，是谁呀？是你的情人？小姑娘也回来了，手里拖着个盘子，不知何时已站到他身后。李寻欢勉强地笑了笑，将人像藏入了衣袖。哎，我呀也不知道他是谁呀，也许是天上的仙女儿吧。小姑娘眨着眼摇着头说：你骗我，天上的仙女儿都很快活，你磕的这个女子啊看来却是那样的忧伤。地上既然有很多快活的人，那天上为什么不能有忧伤的仙子呢？可是你却并不快活呀，因为你喜欢这个女人却得不到她，我猜的对不对？李寻欢的脸色变了，一颗心也沉了下去。小姑娘笑着说道：你呀用不着再瞒我，看你的脸色呀我就知道我猜得不错。李寻欢苦笑了一声：那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既然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那你为何直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个女人呢？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黯然地说道：等你啊活到我这样的年纪，你就会知道你最想忘记的人也正是你最忘不了的。小姑娘慢慢

0: 多情种子。你若真的喜欢上一个女人，可真是那个女人的福气。
1: 这也许啊，是因为我还没有喝酒啊。我喝了酒后啊，就会变得麻木了。
0: 小姑娘也笑了。那么我还赶快喝些酒吧，我也想变得麻木些，也免得呀苦恼。她突然拿起了盘子里的酒壶，将半壶酒喝了下去。
1: 越是年轻的人，酒喝得越快，因为喝酒也需要勇气，越有勇气的人醉得自然也越快。
0: 小姑娘的脸已红如桃花，突然瞪着李寻欢说：我知道你叫李寻欢，你可知道我叫什么吗？
1: 你没有说，我怎么会知道啊？
0: 你没有问我，我为何要说呀？
1: 小姑娘咬着嘴唇，慢慢地接着说：
0: 你不但没有问我的名字，也没有问我是什么人，怎么会一个人留在这里，别的人都哪里去了呢？你什么都不问，是不是觉得你已快死了，所以什么事儿都不想知道？
1: 哎，小姑娘，你醉了。女孩子喝醉了，最好赶快回去睡觉啊。
0: 你不想听，是不是？我偏要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没有爹，也没有娘，所以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五年前，姐姐把我买下来，所以我就姓林。小姐喜欢我叫玲玲，所以我就叫做林玲玲。
1: 她痴痴地笑着接着说：
0: 林玲玲，你说这个名字好不好啊？就像是个铃，别人摇一摇我就铃铃铃铃铃铃地响，别人不摇我就不能响。
1: 李寻欢叹了口气，这才知道这个小姑娘也有段心酸的往事，并不如她表面看来那么开心。
2: 为什么我总是遇不着一个真正快乐的人呢？
0: 这是玲玲说道。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一个人留在这里吗？告诉你呀，也没关系，小姐叫我留在这里就是要我看住你，每天想法子让你喝酒，让你的手发抖。她说呀，只要你的手一开始发抖，你就活不长了。
1: 她瞪着李寻欢，像是在等着李寻欢发脾气，但李寻欢却只是淡淡的一笑。
2: 十年前就已有人说呀我快死了，但我却还是活到现在。
1: 哎，玲玲，你说奇怪不奇怪啊？
0: 玲玲瞪着眼睛，我已告诉你我是在害你，你为什么不骂我呀？
2: 我为什么要骂你呀？你只不过是个小铃铛而已。哎，这每个人呐，活在世上都难免要做别人的铃铛。你是别人的铃铛，我又何尝不是啊？那摇铃的人自己身上说不定也有根绳子被别人拎在手里。
0: 玲玲瞪着眼睛瞧了他很久，突然也长长叹息一声说道：哎，我现在才发觉你这个人真不错，小姐为什么偏偏想要你死呢？
2: 一心想要别人死的人啊，自己也迟早要死的。
0: 但有些人死了大家反而觉得很开心，那么有些人死了大家却都难免要流泪。他低下了头，悠悠地接着说道：你如果死了，我说不定也会流泪的。
2: 因为我们已是朋友了啊，至少我们已认识了很多天。
0: 玲玲摇着头，那倒不见得，我认识那位郭先生比你久多了，他若死了我就绝不会流一滴眼泪。他自己又笑了，又补充地说道：因为我若死了他也不会流泪。

0: 走，你认为那位郭先生的心肠很硬？玲玲撅了撅嘴儿，他也许根本就没有心肠，你若真的这么想，你就错了。玲玲啊，有些人呐，表面看来虽然很冷酷，其实却是个有血性够义气的朋友。越是不肯轻易将真情露出来的人呢，他的情感往往就越真挚。李寻欢的心中像是有很多感触，竟被发觉郭松阳站在门口已很久，他的确不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此刻郭松阳还是静静地站在门后，脸上连一点表情也没有。阳光很早就照亮了大地，李寻欢醒得更早，他几乎根本就没有睡着过。天没亮的时候，他已用冷水洗了澡，将须发也洗了干净，换上了三天前他自己从镇上买来的一套轻补衣服。他的身材既不胖也不瘦，所以虽然买的是套很粗糙的现成衣服，但穿在他身上却很合身。现在面对窗外的阳光，他觉得精神好多了。一个人身上若是干干净净的，精神自然会好得多。他一定要使自己干净些，精神些，因为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到了今天晚上，他说不定已不再活在这个世上，但他活着的时候就要干干净净的，死也得干干净净的死。今天这一战，他的胜算并不大，能活着的机会实在很少，但只要还有一分希望，他就不会去放弃。李寻欢他不怕死，却也不愿死在一双肮脏的手下。阳光灿烂，枫叶嫣红，能活着毕竟不太坏啊。他用一条青布袋竖起了头发，正准备刮脸，突然有人说道，
1: 你的头发还这么乱，怎么去会家人呢？我再替你梳梳吧。
0: 玲玲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眼睛红红的，似乎昨天晚间喝了酒，这酒到现在还没有醒，又似乎昨夜曾经偷偷的哭过。李寻欢微笑着点了点头，在窗前的木椅上坐下，阳光恰好照在他的脸上，他觉得很刺眼，就将眼帘闭上。然后他突然间又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事。那天天气也正和今天同样的晴朗，窗外的菊花开得正艳，他坐在小楼前，也有个人在替他梳头发。直到现在，他似乎还能感觉到那双手的细心和温柔。那天他也是正准备动身远行了，所以他梳得特别慢。那个女人慢慢地梳着，似乎想留住他，多留一刻也是好的。梳到最后时，女人的眼泪就不仅滴落在他的头发上。就在那次远行回来时，李寻欢遇到了强敌，几乎丧命，多亏龙啸云救了他，这也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但他却忘了龙啸云虽救了他一次，却毁了他李寻欢一生。有些人为什么永远只记得别人的好处呢？李寻欢闭上眼睛苦笑地说道，那天我走后总算还回去了，今天我一去之后还能活着回来吗？那一次我若就一去不返，岂非还好得多？他不愿再想下去，慢慢地将眼睛张开一些，突然感觉到现在正替他梳头发的一双手也梳得那么慢，那么样的温柔。他不仅回头，就发觉有一粒晶莹的泪珠也正从玲玲的脸上往下流落。
1: 终于滴落在他的头发上，同样温柔的手，同样晶莹的眼泪。李寻欢仿佛又回到了十余年前那阳光同样灿烂的早上，恍恍惚惚间已拉住了他的手，轻声地说道：“你哭了。”玲玲红着脸扭过头，咬着嘴唇说：“我知道你的约会就是今天，所以才会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李寻欢没有说话，因为他已发觉这双手毕竟不是十年前的那双手，十年前的时光也永远回不来了。玲玲悠悠地接着说：“你就要去会你的家人了，我心里当然难受。”李寻欢缓缓地放下他的手，勉强地笑了笑：“你呀，玲玲，你还是个孩子，难受究竟是什么滋味，你现在还根本不懂。”“
2: 我以前也许还不懂，现在却已懂了。昨天也许还不懂，今天却已懂了。”“
0: 怎么，你一天之中就长这么大吗？”“
2: 当然，有人呢，在一夜间就老得连头发都白了，这故事你难道没听说过？”“
0: 他是为了自己的生死而忧虑，那你为什么呢？”“
2: 我是为了你。你今天一去还会回来吗？”
1: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
0: 哎，怎么，你已经知道了我今天去会的是谁了？”
1: 玲玲沉重地点了点头，将她的头发理成一束，用那条青布带扎了起来，一字字缓缓地说道：“
2: 我知道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去的，谁也留不住你。
0: 等你长大后啊，玲玲，你就知道了，有些事你非做不可，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2: 玲玲看了他一眼：“但我如果是你昨夜为他雕像的那个人，你就会为我留下来，是吗？”
1: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脸上渐渐露出了痛苦之色，低声地说道：“
0: 我并没有为他留下来，我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任何事。”
1: 然后李寻欢豁然掌声而起，目光遥望着窗外说道：“
0: 时候已不早了，我该走了。”
1: 这句话没有说完，郭松阳已走了进来，大声地说道：“
3: 我刚回来，怎么你就要走了吗？”
1: 他手里提着这酒瓶，醉眼朦胧，脚步也有些不稳，人还没进屋子，已有一阵阵的酒气扑鼻。
0: 李寻欢笑了：“原来郭兄夜晚竟在镇上与人长夜之饮啊，为何也不来通知我一声啊？”
1: 郭松阳笑了：“
0: 有时啊，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了一个人就太挤了。”
1: 他突然压低了语声，一只手搭在了李寻欢的肩头，悄声地说道：“
0: 小弟心情不好时喜欢做什么事儿，你总该知道的。”
1: 李寻欢笑了：“
0: 哦，原来……”
1: 他两个字刚说出，郭松阳的手以闪电般的点住了他七处穴道，
0: 李寻欢的人已倒了下去。
1: 玲玲大惊失色，赶过去扶住了李寻欢，惊呼地说道：“你这是干什么？”在那一刹那间，郭松阳的酒意已完全清醒，一张脸立刻已变得如岩石般的冷酷，沉着脸说：“
0: 他醒来时，你对他说，与上官金虹交手的机会并不是时常有的，这个机会我绝不能错过。”
2: 玲玲吃惊地看着他，你难道要替他去？
3: 我知道李寻欢绝不肯让我陪他去，我也不愿意让他陪我去。这也正如喝酒一样啊，有时要两个人对饮才好，多一个人呐，那就没趣喽。
2: 玲玲愣了半晌，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黯然地说道：“他说的不错，原来你也是个好人。”
3: 郭松阳冷冷地说道：“我无论是死是活，都不愿见到有人为我而流泪。看到女人的眼泪，我就恶心。你的眼泪，还是留给别人吧。”
2: 他豁然转身，连头也不回，大步地走了出去。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 直来直去，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膛，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膛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膛，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不用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 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 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 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 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 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

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

0: 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但您说早早去治，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富勒姆主场2-3不敌切尔西。上半场佩德罗开场31秒闪击破门，随后乔希金抽射破门扳回一城。半场尾声阶段，拉克鲁瓦助攻，罗切斯劲射破门。下半场佩德罗助攻，帕尔默小角度低射破门，随后贡萨洛加西亚门前头球扳回一城。最终富勒姆2-3不敌切尔西。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资格赛14号种子郑钦文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时隔14个月、450天，再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同时终结了自己近期的单打3连败。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特鲁姆普5-0横扫袁思俊。全场比赛，特鲁姆普一共打出1杆118分和3杆50加，连胜5局。最终，特鲁姆普击败袁思俊，挺进16强。昨天在日照举行的第2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百米半决赛中，2010年出生的重庆小将白振东跑出10秒25的成绩，这一成绩打破了吴浩林在2023年创造的10秒31的全国U18最佳成绩。

0: 气象1021。
1: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鲁西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淄博、济宁、枣庄、淄博北部、潍坊北部35到37度左右。
2: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3: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4: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3: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5: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3: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欧洲足坛吧。可以说随着今天早晨切尔西客场3-2险胜弗勒姆，26-27赛季的英超首轮赛事全部收官，卫冕冠军阿森纳3-0轻取考文垂拿下开门红，曼城补时绝杀逆转伯恩茅斯，利物浦98分钟的点球绝平纽卡斯尔，延续了14个赛季的首轮不败。而另外一边，曼联热刺双双爆冷输球，升班马集体表现抢眼，开赛就拉满了悬念和意外。有的时候足球赛场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既定的剧本，巅峰与低谷的更迭，惊喜和意外的交织，每一次全新启程都藏着无限的可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2: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英超方面的消息。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弗勒姆主场2-3不敌切尔西，上半场佩德罗开场31秒闪击破门，随后乔希金抽射破门扳回一城。半场尾声阶段，拉克鲁瓦助攻，罗杰斯劲射破门，下半场佩德罗助攻，帕尔默小角度低射破门帮助切尔西扩大领先，随后贡萨洛加西亚门前头球扳回一城，但最终弗勒姆还是2-3不敌切尔西。
1: 在新赛季英超首轮客场挑战弗勒姆的比赛中，佩德罗的进球为切尔西的首开纪录。在佩德罗进球时，本场比赛才刚刚开始31秒，这个进球也就此成为了英超联赛历史上最快的首轮进球。意甲第一轮今天凌晨进行，罗马坐镇奥林匹克主场4-0大胜佛罗伦萨。在上半场，迪巴拉助攻马伦首开纪录，罗马半场1-0领先佛罗伦萨。在下半场，迪巴拉再贡献2次助攻，马伦打进2球，皮西利替补建功，最终罗马4-0击败佛罗伦萨，在首轮结束后排名积分榜榜首。
0: 据报道，利亚德新月接近和阿森纳就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的转会达成协议，目前双方讨论的转会费约为5000万至5500万英镑。阿森纳已经准备接受报价并出售马丁内利，球员个人条款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马丁内利很快将会做出决定。

萨 U15 中国小将李浩言在首秀对阵萨瓦德尔 U16 中表现惊艳，上半场独中两元。在今年六月，李浩言正式签约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学院，并加入 U15 梯队。他在八月份获得了西班牙

0: 球协颁发的参赛证得以正式在联赛中亮相。据了解，库里将在8月30日获得提前续约资格。勇士和库里双方都希望能在今夏达成提前续约。据此前的消息，库里最高可签下一份2年1.36亿美元的顶薪提前续约合同，两年薪资分别为6570万和7100万。据统计，库里目前生涯总薪资为4.7亿美元。若签下这份提前续约合同，库里将成为 NBA 首个生涯总薪资突破6亿美元的球员。
1: 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资格赛14号种子郑钦文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时隔14个月、450天，再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同时终结了自己近期的单打3连败。此前在多伦多站资格赛首轮出局之后，郑钦文放弃了辛辛那提的参赛机会，潜心训练20天，迎来了美网资格赛。这是他自2022年澳网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郑钦文资格赛的首个对手是自己湖北队的老队友尤小迪，两人曾是2021年全运会的双打搭档，一起斩获了女双铜牌，2024年也一起代表中国队参加联合杯。资格赛第二轮，郑钦文将会迎战法国选手布雷尔，布雷尔是击败了另一位中国选手马叶欣晋级。
0: 昨日 WTA 官方公布了最新的世界排名，中国金花王昕瑜虾奖五位排在第41位，张帅排在第53位，王昕瑜的排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杀入前100排在第82位，郑钦文排在第121位。在美网资格赛首轮取胜后，郑钦文的即时排名升至第108位。
1: 再来把目光投向斯诺克方面，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特鲁姆普5-0横扫袁思俊。全场比赛，特鲁姆普打出了1杆118分和3杆50加，连胜5局，最终顺利击败袁思俊，率先挺进16强。下一轮，特鲁姆普将会对阵斯嘉辉和迪伦埃莫里之间的胜者。

0: 昨天在日照举行的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白银半决赛中，2010年出生的重庆小将白振东跑出了10秒25的成绩，这一成绩打破了吴浩林在2023年创造的10秒31全国 U18最佳成绩。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天进行的男子4x100米的接力比赛中，他所在的重庆队也创造了本年度的世界少年最好成绩。
1: 接下来歌曲之后的体坛新潮流的板块，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羽毛球世锦赛上国羽的表现。

0: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突破传统，探索未知，体坛新潮流，领略小众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
1: 我是一素。
0: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羽毛球世锦赛。2026羽毛球世锦赛是在8月23号的晚间正式落幕，中国羽毛球队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打进决赛，但是只在男双当中收获了一枚金牌，避免了零金收官的尴尬。
1: 在印度新德里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当国羽三个双打项目晋级决赛后，夺冠的不是传统优势项目混双和女双，不是在各自单项稳居世界第一的冯妍哲、黄东萍组合和刘胜书、谭宁组合，而是一直以来较为弱势的男双和今年以来发挥并不稳定的梁伟铿、王长组合。梁王这枚金牌让国羽时隔八年再次问鼎了男双归冠，也让国羽不至于在本届世锦赛尴尬收场。

0: 本届世锦赛单打是国羽最先告别争夺行列的项目，卫冕冠军石玉琪遭遇一轮游，男单整体也无缘八强。法国选手拉尼尔荣获桂冠，女单陈雨菲同样无缘八强，韩悦和王芷怡先后不敌安喜盈。 安喜盈和山口茜的终极对决当中，安喜盈笑到最后依旧势不可挡，而国羽女单也是自2011年王一涵之后再也没有夺得过世锦赛桂冠。
1: 在8月23日的5个决赛中，最先打响的是混双。 尽管近两年国羽混双世锦赛的成绩并不理想，但并不妨碍冯彦哲、黄东萍组合被认为是本次比赛最大的夺冠热门。当然有些可惜的是，蒋振邦、魏亚新组合在半决赛失利，未能与凤凰会师决赛。面对战胜了队友的法国组合吉凯尔和德尔吕，
0: 冯彦哲、黄东萍激战3局后1比2落败，眼看着法国组合创造历史。
1: 对于黄东萍来说，无论是此前和王懿律搭档，还是如今和冯彦哲搭档，他的大满贯版图上就差了一个世锦赛冠军，而距离最近的这一次，拼图依旧未能拼全。混双没有迎来国羽开门红，但还有女双，毕竟刘胜书。 谭宁组合是卫冕冠军，而且对阵韩国组合白和娜、李少熙，今年已经实现了5连胜。然而在这场决赛胜谈，进入状态较慢，一直是处在艰难追分和被压着打的状态下，最终0比2败北。无缘蝉联桂冠，韩国组合则是首次登上冠军领奖台。
0: 最有希望的混双和女双决赛折戟就看收官的男双了。 男双一直以来呢是被看作国羽较为弱势的项目，但本次世锦赛国羽头号男双梁伟铿、王昶携手首次参赛，年轻组合胡科源和林翔毅一起晋级到了八强。只是胡科源、林翔毅不敌谢霆锋、苏伟毅，未能更进一步。而梁伟铿、王昶从1/8局决赛开始连赢16号种子、5号种子，包括中国台北组合李哲辉、杨博轩成功杀入决赛。

0: 梁王与谢苏也是老对手了，虽然双方的排名接近，但在交战记录上梁王明显占优。从去年年底的巡回赛总决赛到今年的新加坡公开赛，已经实现了对对方的三连胜。而且印度也是梁伟铿王长组合的福地，今年年初的印度公开赛二人就再次夺得冠军。
1: 而这场决赛双方首局的竞争非常的激烈，但是在中段评分之后，梁伟铿王长凭借流畅的节奏和进攻逐渐掌握了比赛的走势，最终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不仅是梁伟铿王长的首个世锦赛男双冠军，也是国羽自2018年南京世锦赛李俊慧、刘雨辰之后再度夺冠。而凭借这个男双冠军，国羽也是一金两银三铜收官本届世锦赛。两人的夺冠终于让国羽收获了一金，而二人的发挥也无疑是本次世锦赛中国队最优异的选手。但是梁王之外，还是要看到目前国羽的困境。在去年五个单项全部晋级决赛，并最终收获两金三银一铜的成绩，自然是有着巨大的差距。而传统的强队韩国女队的女单、女双的两金，以及新兴的劲旅法国队的男单和混双的两金，已经在数量上超越了中国队，国羽的整体优势已然不在，所以接下来国羽也将会迎来一番新的挑战。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体育一零二一，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富勒姆主场2-3不敌切尔西。在上半场，佩德罗开场31秒闪击破门，随后乔希金抽射破门扳回一城。半场尾声阶段，拉克鲁瓦助攻，罗杰斯劲射破门。在下半场，佩德罗助攻，帕尔默小角度低射破门，随后贡萨洛加西亚门前头球扳回一个。最终比分，富勒姆2-3不敌切尔西。今天凌晨，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资格赛14号种子郑钦文6-3、6-2击败了同胞尤小迪，时隔14个月、450天，再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同时终结了自己近期的单打3连败。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特鲁姆普5-0横扫袁思俊。全场比赛，特鲁姆普打出了1杆118分和3杆50加，连胜5局。最终，特鲁姆普击败袁思俊，率先挺进16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这个国民党高级特工王平受命前往牡丹江，去拉拢和收买这些土匪。这王平知道啊，这个任务是非常的艰巨，因为他对土匪也是颇有研究。但组织上这个命令来了，不能不执行。王平呢，就由沈阳启程上路了。临走的时候，他跟这保密局的局长杜维年说了：“我呢，尽我所力，一定完成任务。不过目前的形势很紧张啊。”这话呀，可是话里有话。那言下之意啊，共两党即将大战。别看国民党现在占领了主要城市，但是共产党采取了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战术，非同一般呐。万一国军在主战场上败了，那真就无力回天。我呢，即便到牡丹江拉拢几个土匪也无济于事，所以这个希望值啊不要太高。杜维年明白。哎呀，王平老弟呀，一路多保重。两个人道别，王平走了，提着这个皮包。这个皮包可是带夹层的，里边有一张联络图，还有几张空白委任状，共计是3张。 再就是他那个鸡腿撸子，三号的撸子，袖珍手枪，你不能带个大家伙，就在那个皮箱的夹层里头，镶嵌好了，上路了。由沈阳够奔牡丹江啊，哎呦，这一路上热闹了。有时候路过国统区，有时候是路过解放区。这个王平啊，随身还带着一个证件，你得有证件呢。你看，穿越啊这么多的区域，是吧？有时遇着土匪，有时遇着国民党，有时候进入解放区，人家还查路条呢。所以他得有个有效的证件。这个证件呢，是清华大学历史研究系教授，他化名叫孔文礼，孔教授。干嘛呢？到东北来，是吧？研究当年的萨满，研究当年的这个匈奴人的历史遗迹，以这个来的。皮包里头就是随身带着几件衣服啊，洗漱用具，外加九省的流通券，这个能花。哎，就是九省流通券，就是这是承认的能买东西，就是货币吧，就带着这么点，然后上路了。这一路颇为惊险，但是谁也没注意到王平，为什么？他引起不来人注意。因为王平长得比较瘦弱，个儿不高啊，戴着这个眼镜，那就是一派学者之风啊。但你可不知道，这可是个杀人的魔鬼呀、啊！受过军统的训练，受过美国特工的训练，那在保密局号为四大杀手之一。人有个外号叫双绝王平，也叫三绝王平。有三样绝技，啊，两样最拿手。走来走去，咱们书要快说，这一路还没有什么大事儿。一看一个文人，谁惹他呀？遇着国民党兵了，是吧？一盘查啊，一看是个教授啊，孔教授。到了解放区还受人尊重，啊，咱们老百姓也好，咱们共产党也好，哟，这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哈哈，欢迎孔教授啊。研究什么的？你看我们那村有个枯井，那井啊，据说是好几百年了，晚间的呼呼往冒水。看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国宝什么的，是吧？哎，很有意思。走了这么小的溜啊，一个月就走到了牡丹江地区了。说走这么长时间呢，二十多天呢，

王平可算计了，我再有三天的路程就到了牡丹江了。他对牡丹江的形势已经了如指掌，杜一年已经告诉他了。我们派了这么一个专员，这个专员到那儿就被人家用砖头子给砸出来了，是吧？本来成立了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没想到去了一伙人，共产党到那儿就把他接收了。所以你的任务就是走外围，你是特派员，拉拢土匪，推翻牡丹江共产党的政权。说这地方离牡丹江不远了。王平可知道啊，这个三岔河现在呀，是既不是解放区，也不是国土区。为什么呢？白天的时候哇来了一伙部队，他是他喝着气啊，什么动静都有，国民党军队在这路过，等晚上的时候又来一伙人，怎么的？共产党的军队是两下拉锯儿，这镇上呢也人心惶惶的。王平进来之后啊，一想今天看这个天气，我得住在这儿，我得住在这儿，哎，再往前走啊恐怕没有镇店了，这地方人烟稀少啊，另外大冷的天实在太冷。那么这个盯得住呢，就是牡丹江的人啊，以掌邪为生。哎呦，一听他这名啊，王平就想乐，小鞋匠盯得住，要盯不住呢那就开交裂缝了呗，是吧？就找到了一家大车店，因为始终蒙的这个微博啊，这个王平也没看明白这盯得住长啥模样，大约这个岁数二来岁，不到三十岁，听这个声音，另外他说话这个动静五音不全，六音跑调，找不着东西南北。他那个晚上，哎呀，先生贵姓啊？就这动静，你受得了吗？所以他这一说话，一激灵一激灵的。到了大车店了，赶这位把围脖一摘呀、啊，这王平实在是乐了。这丁德柱长得是中等个小细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茄子脑袋，上窄下宽，大下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还有点瘪瘪嘴儿。走道啊，哎呦，一拧一拧的，背着鞋箱子，鞋箱子里头什么钉子、拐子、洋钉，哎，就这些东西，长鞋那个，哎，锤子，还有胶水儿，背这么一个木头箱子。这个大车店叫张家大车店，挺大个院儿啊，很大的一个院子。这门里头啊，院里头全是骡子马，还有车。一趟房子十二间呢、啊，通堂的房子。这十二间房子是通着的，南北的大炕。那么一进屋呢，是个外屋地，外屋地这儿架一大锅，大柴锅。这锅呀，这三个人合抱这么大，那里边炖的菜，杀猪菜，哎。说是杀猪菜啊，找不着肉，就是酸菜、白菜、豆腐，给里边咕咚炖。那边有个小锅啊，炖点牛蹄筋什么的，干嘛呀？这边还有窝头、馒头。论碗卖，人家大车店，哎，你要想吃饭，哎，论碗卖这个。然后那边有酒，你自带酒也可以，上哪儿吃去？就蹲炕上吃，那炕烧的倍儿热呀，没有被窝褥子。哎，这个大车店十里八村的赶车晋级的路过这儿，都是些村里人赶车的，把这个大车赶进店里头，马人家店伙计给喂上，草料你可以自己带，没有草料人店里给你准备草料，这是东北一特色。然后你人进屋啊，你愿意吃愿意喝这儿有，然后就弄那么一碗，拿出烧刀东北酒，你就可以盘腿大坐，坐在炕上，蹲在炕上，趴在炕上，你就可以吃。这南北大炕，哎呦，七八十号啊！老张、老李、张家村的、李家店的、三岔河的、王八湾的、哎、杨木林子的、柳树沟的，大伙都基本上有的认识，互相打招呼，你又来了，你那怎么样啊？哎呦，昨天晚上我们那去了伙国民党兵，到那把我们这村子老张太太俩老母鸡给整走了。哎呀，第二天呢又来了伙部队，真不错。说是这个原来东北抗联的这么一个组织，后来改的名叫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是什么，又把当院给扫得非常干净啊，把大娘家

0: 家这水缸给挑得满满的，怎么互相唠呢？哎，这也是王平啊经过的第一次，也他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乡土气味特别浓，也弄了这么一碗，然后弄了俩窝头。安排地方那就是你得哪儿睡哪儿，没人给你安排，反正找空你就坐那儿。哎，你坐那儿，你把包往那一放，你就可以就在那儿睡，没有被褥子，主要是炕烧的热。这炕啊，这东北这大炕还一绝，它在这个尽头烧，那尾部都热。你们那条大炕，哎，就为了让这个热的云乎，共计有五个灶坑同时烧啊，热到什么程度？屋里头啊，零上30多度啊，光膀子都流汗。就这样，吃的聊子唠子，你敢说这盯得住不是吗？一进屋，哎呀，我先找个地方啊。您贵姓啊？
1: 我姓孔，我叫孔文举
0: 啊。
1: 我呀，是这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这么一位调研员，我是一个搞教育的。
0: 哎呦呦呦，孔教授，哎哎哎哎，孔教授好啊。这样啊，我找个地方，然后呢，你弄点吃的，一会儿我也弄点吃的。我这个箱子里头啊，你看我在前边这个啊，这个牛懒子沟，在牛懒子沟我还买了点羊头肉，然后一会儿咱俩再喝点。天都太冷了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能保点险，不能闹土匪闹胡子。
1: 哎呀，我跟你说呀，孔教授啊，这国军呢也不用怕啊，这共军咱就更不用怕了。这共产党的部队啊，我跟你说呀，听说跟老百姓可好了，可热乎了。这正牌的国军也行，这正经的国军，就怕这国军里边的二五子部队都一些胡子土匪呀，组成那个部队那比土匪还厉害呢。所以啊，今天晚上我看挺好，挺太平，只要不遇着这个土匪就不能遭太大的罪啊。来来，找了这么个地方，靠墙，紧靠里边一道墙，就在这儿，咱俩今天晚上就在这儿睡。我去整点吃的去，我羊头肉，一会儿咱俩喝点。不大一会儿，这盯得住又弄了碗端过来了。然后呢，然后王平也弄了一碗呢。哎，另外那杀猪菜你别看没肉，它油搁的多呀，又买了块小豆腐，又买了一碗大酱，东北的大酱也好吃。哎，然后买了点烧刀的酒，王平能喝，但是轻易不喝。那作为高级特工，你是喝酒抽烟什么都会，但是他有尺度，但一喝东北这个烧刀子的感觉，那个粮食味儿，那个酒糟味儿，呛鼻子，呛鼻子那么香，说呛鼻子还香啊，你看辣椒辣不辣呀，辣的你直喊香啊。哎呦，就在这看个烧，哎呦，王平就感觉到很有意思啊。南北大炕，有吹的，有捧的，有哈哈笑的，那些车老板子有的边吃的，因为他屋里热呀，光着大脚丫子给炕上坐着，还拿那手指搓那个脚趾丫那个缝，边吃边搓边唠了，完了还搁鼻子这么闻一下子，你这受得了吗？这屋里头整个猪肉的味儿、粉条味儿、东北大酱味儿，外加葱味儿和臭脚丫子味儿，整个气味混这么一屋，乌烟瘴气的，乌烟瘴气也看不着人了。怎么看不着人？都抽烟呢，那老大蛤蟆头咕嘟咕嘟冒那烟，王平啊都看不着了啊，这人都迷迷糊糊的，真是雾里看花。嘿嘿，这酒一下去，王平可晕乎了。他什么酒都喝过，啤酒、白酒、威士忌啊，哎，你看看，他都喝过，喝洋酒，特务嘛，高级特工，就喝这东北烧刀子。第一次到东北，第一次喝，喝上真有点懵了。王平一想，不行，我不能喝了，任务在身呐、啊，别走形。喝完了，掌柜的把灯拿过来，油灯，这通堂的屋子点那么3-5盏的灯啊，把这灯啊油灯吊到那棚上，昏暗的灯光啊，谁也看不着谁。不大一会儿，就听这屋里头鼾声如雷。哎呀，这些车老板子这睡觉这雷声，什么雷声啊？就是鼾声、打呼噜声啊，此起彼伏，一浪接一浪，是浪浪更比一浪高。呼，那边起来，那边有的打呼了，着急都站起来打，我打不过你吗？迷迷糊站起来，
0: 哗哗打了三声，高调呼噜，又躺下不蹬，又睡着了。
1: 哎呀，王平哪经过这个呀？啊，王平一琢磨，完了，这等甭睡了，眯了吧。再看边上那钉子柱，那钉子柱喝了点小烧刀子，哎，震了他那个鞋箱子，睡着了。哎，呼呼呼呼，这王平躺在这炕上，他机灵一下，凭他多年特工的经验，就感觉到有一股杀气渐渐向自己靠拢过来了。这王平是干什么的？王平可是国民党高级特工啊，什么样的阵势他没见过啊？凭他职业的感觉，他感觉到这个屋阴森森可怕，感觉到即将有件大事要发生，不好。他尿不签的就起来了，不是说他反应慢了，是这个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这南北大炕都在这儿睡着呢，由于这呼声啊太大，就鼾声太大，震得耳朵更直发麻，所以就使王平反应微微慢了点。他就在这炕底下把自己那鞋摸着了，穿上之后，主要是这个皮箱啊，这个皮箱啊是很陈旧的一个皮箱，要扔到大街上，说白了都没人捡。那是故意把这皮箱做旧成这种样子。那个皮箱里边那夹层可有一把手枪子弹，还有金条，还有一张联络图。那王平必须得用生命保护这张联络图。那个联络图上边有国民党多少年培养的特工200多位呀、啊、这些特工是绝不能暴露，赶紧走离开这地方。然后他把这皮包一提了，他回头琢磨，我招不招唤这个钉得住小鞋匠呢？你看俩人一起进来的吗？王平一想，我叫他干嘛呀？我得先脱身。然后他就由打那锦里屋摸到外屋地，他把这门一开，刚要往外走，因为王平一拽这门栓的时候，就这门栓一抽到一半的时候，他心里就喊了那么一声，完了，大事不好。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心，心里只留暗涌，脸上风平浪静。

0: 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 直来直去，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不用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 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儿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 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 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 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 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 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

同仁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

0: 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但您说早早去治，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呢，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美吉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来宾刘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刘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那个我是美吉模块建筑的这个总经理刘来宾啊，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这个认识。
5: 嗯，咱们美吉建筑装饰公司呢，是一家科技模块化建筑一体化的服务商哈。大家可能对很多的建筑公司都比较了解了，也知道建筑公司是干什么的。但是和说到这个科技模块化公司，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哈。这个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什么叫做模块化？科技模块化怎么来解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6: 这个问题啊很简单，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吧，
5: 嗯，
6: 就是像搭积木一样的建房子，这就是模块化。
5: 像搭积木一样的来建房子，
6: 对，
5: 就是可以很简单很便捷的把这个房子给搭起来。
6: 是的，
5: 用什么来搭这个房子呢？
6: 我们主体采用的结构呢，肯定还是那个钢材，
5: 钢材
6: 啊，然后辅助一些保温呀、这个外立面的，比如说用铝板啊等等的常规的一些材料。内部呢，我们大量采用一些集成装饰材料啊，是这样的。
5: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家公司呢？
6: 这个呢，就是跟房地产就息息相关了
5: 啊。
6: 因为从我本人毕业以后，就是一直在地产公司工作，
5: 嗯，
6: 后来就是创立了一家公司，主要做一些展厅啊、会展服务，然后呢，到了2016年呢，就是整个房地产呢这个市场呢就是越来越规范，
5: 嗯，
6: 然后土地市场进行了招拍挂，
5: 嗯，
6: 这样的话就把好多这种大体量、大地块的这种项目呢都化整为零了。啊，所以说没办法支持以前那种大的营销中心后期作为会所这样使用了，然后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到了2017-18，随着像碧桂园啊、这个恒大、融创等等的当时的一些头部房企走的是高周转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需要拿地以后啊，这个很快的就要有营销中心来续客啊，这个并且呢能够快速的这个销售，实现资金的一个回笼啊，这也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5: 嗯，
6: 然后另外呢，就是到了2020年，这个大家都比较熟知了，
5: 嗯，
6: 就是疫情来临，来那个这样疫情的到来以后啊，导致好多项目的这种滞后啊，就是说好多的工期都延误了
5: 啊。
6: 然后呢，这个就基于这三个点吧，我们这种就是说能够快速、高效、美观啊，就是省钱的这种模块化建筑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当然，我们服务的对象还是房地产啊，做的就是模块化售楼处。就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5: 你以前也是从房地产行业出来的吗？
6: 是的，是的。
5: 做房地产行业做了多少年了？
6: 我在地产公司工作了是4-5年，大概
5: 工作了4-5年。
6: 是的。
5: 当时怎么觉得这个模块化这个地产建筑可以这个今后走得比较长远呢？
6: 中间其实还是有点小插曲、小波折，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所做的这个工作呢是做展厅，然后在2016年，当时有个万科在那个深圳还是广东有一个项目，就做了一个3×6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当时成了一个网红效应了嘛。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团队呢也觉得这块不错，能不能在山东这个市场也引进一下，也服务一下，所以说当时我们就给 这个龙湖先给他们做了，做了一个三乘六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后来反响比较不错啊。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好多开发商看到以后啊，都是一个引导效应吧，慢慢的很多都找我们来做这块儿。一开始的体量和面积都比较小啊，都是刚才说的那种3×2、4×8，三乘六、4×8啊这样的。但随着这个后期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好多客户呢觉得能不能做得更大一些，美观性能不能更好一些，实用性、功能性能不能更全一些，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属于被客户这个需求倒逼
5: 着走的，
6: 对，这个走到这一块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觉得，往这方向能不能尝试一下，就自然而然的就说到了刚才那几个背景，然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尝试了，并且现在也是我们公司一个主营业务。
5: 就慢慢的其实走到了这个细分化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上来。你看以前的时候很多的售楼处建的都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高大上啊，辉煌大气啊，但是现在可能随着这个资金的缩减，其实你们这样的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搭建的一个建筑，其实慢慢的是不是就可能会成为这种售楼处的一个主流呢？
6: 应该可以说是这样的。因为就是现在，因为整个经济这个整个特别房地产的压力嘛，都比较大，
5: 对，
6: 比较大，所以说这个好多开发商也是这个勒紧裤腰带这个过日子嘛，然后就考虑一个成本问题，那成本第一个的就是你要卖房子，你肯定需要有接待的地方，然后呢，这个接待的地方呢，这个以前呢就是动辄投个几千万，甚至上亿，这样做个这种售楼处，但当下这种这个压力吧。可能不足以支持了，能不能花最少的钱，但是能够实现这个功能啊，这是好多开发商考虑的。所以说呢，我们恰恰就抓住了开发商这个痛点啊，房地产这个痛点，然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呢就给他提供相应的服务，既能给他省时，又能省钱，又能美观啊，同时从社会经济效益讲也能节能环保。所以说我们这个板块现在应该我觉得后期的前景和潜力会比较大。
5: 所以说咱们其实给他们提供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就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
6: 是的。
5: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那个以前所说的有很多的这种集装箱建筑它是类似的吗？相同的。
6: 您可以说比较直观，您提到这个集装箱这个
5: 就是可能提到集装箱这种形式，大家脑海里能浮现出这样的一种画面来。
6: 对，非常直观。但是呢，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延伸，或者以它作为一个基础。但是呢，并不是说它就是这个模块化建筑就是集装箱。可以说集装箱是模块化建筑的一种形式，
5: 就是它比较就是最原始的一个版本了。
6: 对。
5: 但是我们的模块化建筑其实给它升级了很多。
6: 是的。可以说集装箱就属于1.0的产品。
5: 1.0
6: 我们目前就是说应该到了2.0，甚至往3.0这个方向这个转移。所以说这个模块化建筑呢包含集装箱，但是不是只是集装箱
5: 就是它其实是集装箱更高级的一个升级的一个版本它比集装箱赋予了更多的这种科技的含量在里面，还有功能吗？
6: 主要是工艺工法。
5: 工艺工法
6: 比如说保温性能这个我们现在里面采用了这种这个常规的这种岩棉加聚氨酯发泡这样一个结合的一个形式，外部呢因为保持这种新鲜度或者保持这种美观性的，我们做了大量的一种挑檐等等的，然后用的是铝板的造型内部呢当然就是说跟常规的这种装修比较一致，但是我们也用的是集成材料，同时呢就是保证了就是说实用性和美观性的兼具这个功能
5: 其实我在我们的这个每集的 PPT 当中看到了很多的我们的这种装饰的案例很多的这种售楼处的形象的这种照片，其实也都是非常的美观，非常的大气。
6: 感谢。
5: 看不出来是这种比较简单的模块化建筑，但是其实实际上它是模块化建筑，
6: 对吧？
5: 省时省力，
6: 对，
5: 给开发商节省了很多的这个物力、人力、潜力。
6: 对，
5: 就是那我们的这个模块化建筑哈，具体来说它有哪些优势呢？
6: 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几点，就是一就是说省钱，以前花1000万，现在我们花1-2百万就能实现这样一个效果这是开发商比较关注的第二就是快，传统的比如说以500平的这种售楼处为例的话，然后可能原有的这种建筑周期的话有3到5个月，因为它需要设计院来设计，施工单位来做主体的施工，然后装修单位进场做装修。但我们的团队呢，就是说从现场的勘察、设计、施工、装修一体这样的话，我们大大缩短了时间，基本。

0: 它可能用完了之后是不是就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1: 是的是的，特别临时性的、
0: 嗯、
1: 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吧，当时在旅游路有一个中铁一都的项目，
0: 嗯
1: 啊，当时他那个当时也是获过鲁班奖的，
0: 嗯，
1: 他那个项目做完以后，当时整个售楼处应该是据朋友当时说是投了八千多万，
0: 哦，
1: 后期呢，因为它是属于临时性这种建筑的这种属性嘛，这个肯定要拆掉的，
0: 哦，
1: 当时爆破掉了，所以说造成了很极大的浪费，
0: 确实也挺浪费的，
1: 对，同时你爆破也会产生巨大的这种环境污染。哦啊，所以说这个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就把开发商这个问题，就是特别以临时性为主的这种，更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其实你看，你们还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去帮助开发商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哈。
1: 是的。
0: 首先像刚刚你说的，这个费用上其实就能节省不少。
1: 是。
0: 啊，可能以前几千万，可能现在几百万，我就能做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售楼处了。
1: 是的。
0: 但是以前，你比如说，如果说真的是要这个建一个售楼处的话，可能时间也很长，时间的成本也很长。
1: 是的。
0: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一个月的时间就能给它搭建起来了。再就是它可持续化，我们还可以把它搬走，可以移动。
1: 对对
0: 啊，
1: 对，
0: 这样现在这个市场范围是这个市场的销售路径是不是需求量还是挺大的？
1: 对，从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市场主要针对山东啊，
0: 嗯、
1: 就是以济南和青岛为主，因为他们的接受度嘛比较高一点、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后来呢就是说做了延伸，但是还是以山东市场为主，特别疫情期间。啊，然后后续呢，是从2023年呢，我们开始摸索尝试，就是通过这种新的一些媒体渠道，包括抖音啊，
0: 嗯，
1: 这个等等的之类的，我们进行线上的一个推广，现在取得的成效比较不错。然后呢，我们业务范围呢有山东，这个面向了全国，现在最远我们能做到新疆啊、海南啊，这个近处的像山西、安徽、江苏啊、我们做的也挺多。
0: 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务已经覆盖到全国范围内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那这个售楼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化建筑，我们具体可以给客户提供哪些服务呢？只是说去给他做一个搭建，还是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1: 不，刚才我们现在就是相当于我们团队经常开玩笑嘛，
0: 嗯，
1: 就是说如果国家现在提倡的 EPC， 就是说工程总包嘛，
0: 啊，
1: 我们才是真正意义上小 EPC、
0: 啊。
1: 为什么？因为从前期的现场勘察。因为它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现在因为普遍的就是两层为主嘛，啊，这个甚至一层的也比较多，所以说对地质的要求并不复杂，我们也不需要做预埋做深挖、
0: 嗯、
1: 对吧，所以说然后呢就从地质勘察阶段，然后我们就开始介入了，然后做功能的分区，做创意的设计，然后设计完了以后符合客户的要求以后呢，然后我们施工，无论是从主体的框架还是从外部内部的装饰，都是我们团队完成的啊，包括后期的这种质检等等的啊，维保啊，这个真正的实现了这种一体化啊。
0: 哦，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开发商他很省心。
1: 是的，是的。
0: 啊，我把这个项目交给你，那包括我们的勘察，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风格的设计搭建，然后后期的质检啊，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公司自己去
1: 完
0: 成这些项目。大约这样的一个工期，刚刚您说的可能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就能完成，
1: 就是500平以下基本上都能一个月完成。现在因为这一块呢就是面积特别大的，我们现在就是单体量的话，现在最大的是在杭州一个项目，是做到1200平，上下两层。当时这个要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当时是正是亚运会举办期间，
0: 嗯，
1: 本来我们合同签订的工期呢是60天
0: 啊、哦、
1: 对我们来说还是蛮容易实现的，
0: 嗯，
1: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后来呢，因为要举办亚运会，因为考虑到环境啊，
0: 嗯，
1: 就是环保这块儿，然后呢，摆在我们面前两个选择，要不然中间停工，一停工那可能时间比较长，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抢工，本来我们就已经比原有的这种模式省了2/3的时间了，让我们再抢工，那对我们来说整个团队也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压力。所以说当时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综合化的这种运作，通过整个团队的这种协作。然后我们把工期又给它缩短了1/3，最终在抢在亚运会举办之前啊，我们把
0: 如期完工
1: 了。如期完工，对，不是如期，是提前完工。
0: 提前完工，
1: 对，又提前了就是1/3的时间。
0: 那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非常棒的哈，就是整个我们的团队都包括哪些人员呢？包括设计啊，然后这个施工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对，都是自己的团队，就是从就是管理层面啊，就是我们公司分了几大部门嘛。就是一个是综合部，然后呢就是设计勘察部啊，然后呢就是施工项目质检部啊，这个还有我们的这，当然现在有客服和业务部啊，就是这几个板块，然后呢包括现场的一些技术性的工人呢，我们也是自己团队就是慢慢培养起来的 啊，慢慢培养起来了。可能就是一些这种常规性的这种团队，比如说装修的这种队伍，它是属于社会性、社会属性的，但是呢，这个也是长期为我们团队进行服务的。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团队。
0: 其实你看，我觉得这样的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全国去推广的，在这个地产界，其实不光是在地产界，其实在很多的场景的应用当中，我们的这种模块化建筑也都是能够去适应的，对吧？
1: 是的，是的，举个例子吧，就是在疫情期间，我们泉城路当时有一条步行街，就是我们公司打造的，还有2023年了，现在2024年，就是我们在烟台。这个养马岛就是一个旅游景区的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块地，给烟台牧平政府牧平这个集团呢打造了一条音乐营地，也是用这种模块化建筑实现的。当时呢他那个项目呢前期的预算比较高，后期呢也是因为财政各方面的这个资金也比较紧张，也是在压缩这个成本，压缩这个投入啊，最终就是说在极小的投入之下实现了最大的一个成果，并且没有影响他们的这个音乐节的如期举办
0: 啊。不会是这个李蹦岛的
1: 那个，就
0: 是李蹦岛，
1: 是
0: 不是
1: 就是
0: 这个华晨宇演唱会啊，海边看日出，
1: 与日同生的，就那个营地，那个营地就是我们公司给他们打造
0: 啊。其实打造的是非常好，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非常
1: 的
0: 亮眼。
1: 现在是一个打卡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啊，或者这种音乐爱好者啊，就是经常过去参观。
0: 所以说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大
1: 的
0: 哈。
1: 是的，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一说到这种集装箱建筑啊，就感觉外表是很好，但是可能如果说你真的要是在里边比如说是办公啊或者是干什么的话，其实环境是不是不如比如说是冬天比较冷啊，夏天比较热呀，那现在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去解决掉了？
1: 是的，在开始的时候确实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后期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我们整个团队的这种攻坚啊，把这些问题都一一解决掉了。比如说举几个例子，保温层面我们是加了双层保温，一个就是说这种岩棉是因为阻燃性的嘛，另一个呢就是聚氨酯发泡能把缝隙进行一个填充啊，这是主体方面。然后玻璃方面呢，就是我们也是采用了现在比较常规的中空，甚至采用3包2枪这样的一个工艺。所以说在当然保温那个这个比如说空调啊这种常规的应用啊，中央空调啊我们也都用上了，甚至有些气温比较寒冷的，比如说新疆到了冬天温差比较大，我们还给它加上地暖。所以说整个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就把这个保温隔热问题全部解决掉了。曾经还出现过一个情况，就是冷凝水这种情况，也是后期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技术团队自己的技术研发在一些工艺型市场进行了改进，把这些问题一系列的都慢慢全都解决掉了。所以说无论是从这种舒适性体验性上都没有问题，和常规的建筑没有任何的区别
0: 是，你看，其实随着我们这种科技的进步，我们也有自己的这种科技研发团队，去对于这样的建筑去不断的赋予它升级在这个舒适度啊，体验感上啊，其实都做了一个完美的升级，让大家感觉和正常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
1: 是，
0: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的这种集装箱式的模块化建筑？
1: 是的，是的，您提到这一点了，因为特别是疫情期间大家当时有出去游玩那种诉求，近短期旅游这种诉求呢，然后呢，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跟南方广东啊一些城市的这种兄弟单位也做过一些交流然后我们也研发了一部分的这种可移动民宿产品就是如果说用一个专业的词就是太空舱产品之类的就长得外形比较这个现代科技内部呢比较舒适。我们也是做了一定的尝试这块呢是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这种受众，但是目前对我们公司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这种创意研发赋能里面。
0: 其实我看咱们的这个公司虽然说成立的时间不是很长，
1: 是
0: 但是目前来说行业的地位已经做得比较靠前了
1: 如果做模块售楼处这一块应该是全国我知道，反正我们只能通过经验了，因为这个没有数据来证明这个应该是除了上海有2家公司做得不错，再就是北方区域的话应该是我们一家应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赛道嘛。所以说一是大型的这种公司像中建中铁建，当然中建中铁建好多售楼处现在也是我们做的也是我们做的这种模块化的售楼处也是我们做的这个，所以说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说没有这么开阔，相对狭窄，但是呢进入这个赛道的这种公司呢或者团队呢相对较少。 所以说应该我们在北方区域毫不夸张说我们应该是能够属于引领地位的。
0: 其实你看有的时候越是在这样的细分赛道当中，你去深耕这个行业，在这个细分赛道就会越做越大。
1: 是的，
0: 越做越好。
1: 是的。
0: 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公司有哪些的设想和规划呢？
1: 这块呢我们也是因为确实也是一个年度的一个交接了嘛。然后呢一呢就是说我们酒香也怕巷子深，当下呢就是我们原有的团队呢以前都是通过这种认识的人认识的朋友认识来推广，
0: 就是传统的
1: 对传统
0: 这种销售方式。
1: 是、到了2023年2024年我们就是大量这个采用这种线上的这种推广渠道啊，比如说抖音小红书等等之类的，甚至一些公众号啊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说我们就把整个我们的这种服务的区域范围之内呢扩张到了全国啊。2024年呢刚过完嘛，然后我们也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现在整个我们业务的比重的占比的话，现在省外的全国的已经占到了80%以上，反而山东呢现在只降到20%以下了啊。所以说在未来一年呢，一是我们加强我们自身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这个包装打造啊，就是通过这种新的媒体新的渠道来推广自己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练好内功，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技术啊把我们这些规范就让它更加规范更加成熟啊，这个同时呢我们把我们的团队也打造好，能够服务更多的客户。按目前我们团队的这个一个大概的预判吧，明年有渴望的，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实现几番的这个增量是有可能的啊。同时呢我们还现在 AR 也比较流行嘛，然后呢我们在借助新媒体这种渠道的同时呢，我们用 AR 进行一个创意和研发，大大节省了这种宣传推广人员的这个占比啊，也给我们节省了这个成本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有更多的这种这个机会啊，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这个全国的这种开发商或者有这种方面需求的客户来找到我们。
0: 其实你看刘总虽然做的是这个传统建筑行业，
1: 是，
0: 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有这种超前的眼光。
1: 感谢。
0: 其实你看在这个新媒体当中可以很好的去应用去推广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这样的一种营销的手段，反而可以借助现在的新媒体去做一个营销和推广而且现在又借助了全面的这种 AI 系统可以全面的实时的自动的可以去生成一些内容，
1: 是
0: 非常具有超前的这样的眼光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祝福我们美极模块建筑越来越好也希望呢有更多的用户可以体验到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售楼处可以用到我们的产品其实我们的产品其实走在这个大街上一看还是非常非常亮眼的。
1: 感谢
0: 是的是的。好的，再次感谢刘总做客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们。我看我们的直播间里我们有很多朋友说美极越来越好，有人说美极太棒了，2025更上一层楼啊，有给我们送了小熊送了红花的小伙伴们，好了，再次感谢。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 直来直去，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儿，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不用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 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 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无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 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 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这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 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九十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3: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 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

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但您说早早去治，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

0: 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 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1: 听，
0: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1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5: 爷爷爷爷，我来了。
16: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5: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7: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但总有思念的眼神戳痛我身，那一刻所有的伤疤都牵扯到了灵魂，蜿蜒而明明暗暗的又似水奔腾，淘尽岁月的沉渣如泥沙般翻滚，忍不住想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1021。英超联赛第一轮在凌晨继续开踢，富勒姆主场2-3输给了切尔西。上半场佩德罗开场31秒便闪击破门，随后乔希金抽射破门扳回一城。半场尾声阶段，拉克鲁瓦助攻，罗杰斯劲射。下半场佩德罗助攻，帕尔默小角度低射破门，随后贡萨洛加西亚门前头球扳回，最终比分定格在富勒姆2-3败给切尔西。凌晨的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了中国德比，资格赛的14号种子郑钦文以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时隔14个月450天，她再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也终结了自己近期的单打3连败。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32进16轮次，特鲁姆普5-0横扫袁思俊。全场比赛，贾德特鲁姆普打出了一杆118分和3杆50加，连胜5局。最终，贾德特鲁姆普击败了袁思俊，率先挺进16强。昨天在日照举行的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百米半决赛，2010年出生的重庆小将白振东跑出了10秒25的成绩，这成绩打破了吴浩林在2023年曾创造过的10秒31全国 U18 最佳成绩。感谢您收听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资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
4: 气象1021，
8: 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会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其他地区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夜间的最低温度在23到25度，白天的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泰安、菏泽、济宁、枣庄，还有淄博和潍坊都在35到36度。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康主持来接你下班，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下班路上的脱口秀，送给心里还有山和大海的你。
9: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10: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11: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12: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13: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14: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5: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6: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7: 他是狮子座。
18: 他爱臭美。
19: 他是爱哭鬼。
6: 他老是忙着减肥。
4: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5: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8: 你好，我是小康。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7: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我以为别人尊重我喜爱我是因为我很优秀，后来我才知道别人尊重我喜爱我是因为他很优秀。谢谢那些带着美好教养和善良的可爱的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喜欢鹿晗的？我昨天收拾抽屉，发现我在十几年前，大概十年前就开始非常非常喜欢鹿晗了，还收集了关于他的广告卡片。就相比于他的才华，就是我觉得他的人品才是我最喜欢的。你们有没有看哈哈哈哈，就是由陈赫呀，还有那个娘娘的老公叫啥，邓超，然后他们拍的，还有宝石老舅一个综艺五哈，我特别喜欢，然后我特别喜欢鹿晗的为人，我特别想去看一场鹿晗的演唱会，但抢不到票。所以对于这样的偶像来说，他就是天生的偶像，他的人格人品就是让人仰视和赞同的。我觉得唱歌好听长得帅是他身上最不起眼的优点了。累积成永恒。后来我们最在意的是一个人灵魂的香气，对吗？大病初愈的康感慨良多，昨天收拾办公室的抽屉，翻到了很多十年前或十几年前的东西，有那个时候收到的卡片、信，那个时候收到的花，上面写下的文字等等等等。然后在医院那几天等待做手术，我特别像一个垂暮的老人，很爱掉进回忆里，想到了很多过去很少会想起的故人，曾经的爱情，曾经的友情，曾去过的地方，时常在感慨。就是我在病床上等待做手术那几天，我也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我只知道我异常大出血，多得离谱。然后我就在想，当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是人不是到老才死的，可能他突然就会死。好，那快要结束的时候，什么他也带不走啊，那我们活来这一趟的意义是什么啊？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然后我就一次又一次地夯实自己内心的想法，是美好的回忆。我曾经就是这样以为的，我现在对这个的理解会更深邃一些，就是美好的回忆啊，朋友们，是回忆，是那些我们被爱过的，我们爱着的日子，我们爱与被爱过的日子是回忆。所以我今天话题就想和大家探讨，最近有没有你收获哪些爱和回忆，让你很确定知道，哦，原来我很幸福。来吧，有没有哪些爱和回忆，让你最近清楚确定的知道，原来我很幸福。我们可是被很好的爱着的。

欢迎大家来添加我们的粉丝群15207227841，这是小亮的微信。如果大家看到他的定位在这个湖北，不要害怕啊，他不是骗子啊。15207227841，这是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

这两天一直在备爱，一直在收很多大家精心准备的爱的手工。然后你看孙敏他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就给我订了一个那种粘土做的人偶，这个我在去年的时候演唱会结束收到了杨妮给我定制的一个人偶，做的特别像杨宗纬。然后这个孙敏寄来这个人偶，我打开一看，呀，胡老师。胡老师谁？胡老师是我们其他广播频道的一个前辈，就特别特别像，你知道吗？胡老师穿了我在演唱会上穿的一条裙子啊，定了个人偶，我当时觉得挺可爱的，我想这是谁在爱我呀。然后他一直不好意思说，这个人偶收到了半个月之后，他终于鼓足了勇气给我发了一张他手写的信，结果是用那个什么 PDF 转的，可逗了。他说抗展信佳，看到这个人偶的时候我是有一点失望的，没有任何你的神韵，不及你的十分之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到自己被骗了，然后对方发来一个很丑很丑的人偶，我很失望，我找他们，对方把我给拉黑了。果然一联系，对方真把我给拉黑了。你说谁家做完人偶不等着要一个好评，这个做完人偶的人接着把孙敏给拉黑了。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偶和我真人本人的这个重合度有多高了。我觉得好可爱，你知道吗？然后呢，你说你人偶寄来了，里面连一张信和卡片我都不知道是谁写的，我现在已经被你们治的啊，就是延迟满足，在这个事情上我特别厉害了。因为很多时候就有，就是比如说吕某某给我买了我爱吃的 CC 果冻泡菜鸡爪，然后他就不跟我说，一直到我们两个月前在聊城见面的时候，他抱着一束花站在我面前说，我是不管几岁开心万岁的吕某某，那些 CC 果冻什么鸡爪还有什么辣条都是我给你买的，但是我觉得这些礼物和其他听友给你的爱它匹配度不高，我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你是我送的，所以我就没有说。然后说语速特别快跟我说，笑得我都不行了。然后孙敏也是济宁人，太逗了，济宁人真好玩。哎，给90.0的朋友们打个招呼，真是那个。然后他就很焦虑，他就手写的这封信，但觉得自己的字和人偶一样都有点丑，他就没有好意思把第二丑的他写的信一块寄给我。此刻灯火辉煌多相遇，然后他就又把它转成 PDF 给我看。太逗了，太可爱了。但是在他这些笨拙的表述和他笨笨的行为里，我更感觉到了他的爱有多么的浓烈。所以孙敏，谢谢你，还有昨天的送向花，谢谢你，还有去聊城看我的吕某某莫名其妙，也谢谢你。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笑得不能自持，太逗了。但凡是爱，哪有什么拿得出手拿不出手的，你又不打我。<笑>

0: 来，我们读今天互动话题了。最近的哪些时刻你确定的知道原来我很幸福？紫嫣说最近挖到了一桩超治愈的幸福小事，就拽着我家太后大人去订旗袍啦。刚进挑选布料的店，他还百般纠结，一会儿嫌弃花色太老，一会儿念叨定价偏高，又担心款式太正常不够日常。 挑挑拣拣，犹豫了好久，直到遇上了一家定制小店，纹样质感都戳中了他的心意。先前在意的价格反倒不用再纠结，果然心动的东西怎么看都顺眼。一看着师傅软尺细细量体，一针一线勾勒出贴合身形的轮廓，听老师傅细细盘算盘扣啊，滚边的精巧细节，慢悠悠的时光忽然变得格外温柔。 原来幸福从不需要轰轰烈烈的惊喜，不过是陪着最亲近的人慢慢挑选一块合心合意的布料，静静等候一件独属于他的衣裳成型。往后盼着妈妈穿上这件旗袍，步履轻缓，眉眼温婉，把岁月里的温柔都妥帖地藏在她的衣袂之间。
1: 你妈真好，但是你妈妈为什么要订旗袍？是你要订婚吗？我是不是猜中啦？我跟你说，我最怕跟万女士逛街了，她可猛了。我们俩在我小的时候一块去逛商业大厦，那时候我妈可能月工资也就400块吧，我还不大。走着走着，我妈吃着东西问：“嗯，这个衣服多少钱？”服务员很有礼貌地说：“860元，女士。” 我妈说多少钱？她说860元。我妈说这看着连80六都不像，太吓人了。所以我特别能共情我的朋友，跟我去逛街的时候，她有的时候也会很害怕。老板说220，我说80卖吗？看我们走吧。我们两个逛到东营的那个猫街。 就类似于济南人房那样的地方，还有一个那种就是乞讨的大爷走上前来说，给点钱吧，给点钱买馒头吃吧，给点钱吧，给2块钱买个馒头吃吧。我妈妈当时正在吃着烤地瓜，站住了，我就准备掏兜帮她拿钱给人家，因为我从小就见我妈妈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善意的事情。她站在那儿说，
0: 你左手有15块钱，你看10几张1块的，还有1张5块的，你够买馒头了。然后我妈妈惊呆了，不是我先惊呆了，然后那个乞讨的大爷惊呆了，我们三个都石化在那里，然后他没有说话走了。给2块钱买个馒头吃吧，这是人家话术，万女士。 当然很多人这个星期六就要见到可爱的，你们喜欢在我这儿存有争议的万女士了。我本来定了星期四晚上的高铁票，然后星期五却也过生日，因为我还有假没有休。然后我昨天晚上临睡前我开始焦虑，我想到我星期四晚上要多住一晚上，星期五还得住，星期六还得住。 哎呀，3天是我们俩的尴尬期，你知道吗？这可怎么办？我就今天早上焦虑到5点多就醒了，然后赶紧改签了星期五中午的票到，然后去陪他过中午和晚上他的生日。处女座的妈妈啊，我说如果大家有空，最好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星期六在青岛的这次美妙的约会线下奔赴。 这个事情呢有点离谱又有点浪漫，是我们的一个听友，他说嗯淄博能聚会，我们青岛烟台这边的朋友们为什么不聚会，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听友线下见面会。我说好，那就是由你来办。然后他就灰溜溜的把我和小亮全拉黑了，就是在这个青岛见面群已经开始群策群力的时候，他把我和小亮全拉黑了，然后他就 不想负责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可以黄装了。但是他们把我从那个群踢出来之后，我们的莉莉、唯一，还有栾胖、泡泡、十一，还有
1: 哎呀，就在嘴边，亲情还是谁，然后七个人包括 pink 一块又把这个活动给顶起来了。所以我们这次青岛星期六的见面，关于所有的细节在哪儿，现场什么样，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太爱我了，他们不让我进群，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就是只让我把礼物和礼服寄到青岛去，然后给我挂好，我到时候去了换上衣服进去，然后我就是一个 NPC 就是对我来说也挺有意思的，就我跟我同事啊，领导说，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一个大家都那么忙碌的时代，怎么会有人傻到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呢？不是，怎么会有人美好到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呢？ 把这首岁月送给你们，谢谢你们让我觉得岁月温柔，人间值得。然后作为对于你们的爱，就是我在去做手术之前，其实已经准备了很多礼物给大家，就是水晶，钩织，还有我自己准备的一些小的礼物。 你知道我做完手术之后，就人在重生，经过那种大死大悲之后，然后我就更舍得了。我最近在各种找要在这个星期六给你们的东西，闲置的背包，我的闲置的包，我找了好几个，然后就是一次都没有用过，毛绒玩偶，还有各种各样的手提包、保温包，就是我有的，你来的。我跟十一说，我们要保证我们的中奖率在1:3或者1:2，尽量让大家都能拿到属于他们的惊喜，感动不一定，就是我们用抽奖的方式就可以，这样。 也比较有意思，开开心心的，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说不定能做1:1，试试吧啊！我尽力。今天晚上李萌萌、张文兰来，办公室帮我收拾所有要发往星期六我们聚会现场的各种礼物周边。我现在目前已经看到了，就是顺丰最大的箱子得发3大箱。然后今天我同事帮我收拾的时候说， 这个也给吗？我说给。康姐，你有一种不凡的气质，就是我现在的心态真的不太一样。就是我想，这世界皆为我所用，而不为我所有，所以我对这些物质的东西越来越不在意了。而且你知道，我这几天时常在感慨，说人他能吃的东西就那么点儿。 他一顿饭就吃那些东西，他吃多了他就撑得难受，他就病了。然后他想吃的无非就是青菜粥，然后肉都不能大量的摄入。每个人一生能吃的肉的量也是有定数的，包括油糖，就是生命挺有意思的。你睡就是睡那么大一个地方， 然后你住，你也不能住太大的房子，因为你打扫卫生就能把你整个人耗尽。当然如果你很有钱，你可以请保姆啊，我说的是我啊。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多并不好，少可能才会幸福。我的前39年一直在做积累， 就是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喜欢这条裙子，我恨不得3个颜色全都买给自己。我觉得这是爱自己。我喜欢盲盒，我拆整套的，因为我对自己说，我800块钱买了一盒盲盒，好过我800块钱去看一次心理医生。你知道我的好朋友，今天中午我们还一块吃饭来着，施亚如，他在林顺城买房子的时候，他爸给他出了很多钱，然后他自己 掏了40多万，我说你出了多少？他说40多万。你知道那年的我不到30岁，20几岁，我们两个是我08年进台，他09年进台的，他的工资还没我高，和我还差了大概800-1000块钱。他说他有40多万，我当时觉得我就是一个富婆。 他说你有多少？我说我有22000。
2: 远行着浮浮沉沉。
1: 他说夏如，我说你帮我回一回我的钱呢。他说都出去玩了，你都去了16个国家了，我还没有出过国呢，你怎么不说？你的钱都换了美好的回忆。但是我也觉得太离谱了，40多万怎么攒的？但是我当时有20000多块，我觉得哇，我太有钱了，这钱怎么就花不完呢？还没等花完又发年终奖了。我现在想想我太蠢了，我怎么那么傻呀？就是像我爸妈给我的那种家庭，就是很小康，就是从来也不是富二代，但是也没怎么缺过钱花，所以我对于钱的概念特别的差，我不会攒钱的。李萌萌说，你但凡少给我们买点礼物，这么多的人你都想关照到，你但凡给大家少买点钱，少花点钱， 你都能稍微攒点。我说可是我但凡不了呀，我觉得这个能花多少钱呀？是，他说你这个花不了多少钱，那个花不了钱，然后最后把你钱全都花没了。哎呀，反正我特别没有这种头脑。就是夏如这个事情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觉得他好厉害呀。我20000多块就觉得好有钱啊，那是2010几年16，然后他40多万他都觉得，你看，嗯，在啃老，哇哦。但我有一个很好的优点，我没有信用卡，我从来不会去透支消费。你还自己夸自己一嘴。妈妈问钱呢，我就给我妈妈打开我的家，妈妈你看我的柜子都是盲盒，钱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身边了。但我现在也不喜欢盲盒了，我有个阶段特别喜欢抓娃娃，然后我就让自己去抓，我那一年抓了2-3万块钱的娃娃，而且那是一个正版店，就它很多的毛绒都是出口进口的正版的娃娃，我才去抓的。然后我从那一次就伤到了，而且也明白了游戏规则，就再也不玩了。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啦。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7: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0: 就这雨滴。
1: 我想起来我们青岛的聚会组委会里另一个女孩是清欢呢，是清欢。太阳晒人山人，清欢是一个特别善良特别有共情力的人，他每次给我发信息基本都说他听到了什么，他哇哇的哭，他听到了什么，他哈哈的笑，很可爱。

我觉得八月特别好，特别是八月的尾巴，就八月很好呀，一头是盛夏的西瓜，一头是初秋的板栗，中间还夹着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最近还流行什么秋天的第一个帕尼尼，你吃了吗？说什么老大，我们这样吃帕尼尼真的能减肥吗？老爸，老大，我们这样每天拎这个破袋子去健身真的能瘦吗？很喜欢这些网络语言。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为什么有帕尼尼的这个梗，好像肯德基在搞一个活动，26块钱八个帕尼尼，他们就买来说那个是可以减脂的餐，早上吃，然后就冻在冰箱里，用微波炉打一下。然后我今天很馋，我早上就去吃的肯德基帕尼尼。我今天不是醒得很早吗？肯德基帕尼尼在美团有个活动，是7块9毛钱一个肯德基帕尼尼，一杯纯豆浆啊，肯德基的豆浆特别好喝，我特别爱喝，所以我觉得还挺超值的。大家如果没吃，可以尝尝这种搭配方法。从七月的手中接过了盛夏，八月和我们一起在酝酿收获，酝酿春天。有的人已经在收获啦，有的人收到了一份录取通知书，有很多孩子在这个暑假考取了很多证，钢琴的、舞蹈的、书法的。

心有晴川，好像我妈，她说康搞个定期理财吧。好吧好吧，过段时间吧。其实我以前理过财，我被理财伤害过，就是投基金。我本来要做的是就是那种没有风险的基金，利润很低，但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弄成了带风险的基金。10万块钱存在银行半年成95000了，哼，我后面就觉得可能我这个人不太擅长理财，我不理财财不离开我吧。我身边还有那种朋友说，哎呀没事的，你是不会缺钱的，花了才是自己的。超然青春一半一半，究竟让我一半温热一半冷，可一半掩着遮住我一半没感觉一半疼，就最后变成一半才是一半温。温迪说，说起健身康，我都办了健身卡了，怎么还不瘦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要不我明天去健身房看看。你知道我可离谱了，哎呀，就你要当我的生活中的朋友，你会觉得真是我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人。我那时候办了一张健身卡，我最早是和笑笑一块去办的，我们说好一起减肥，然后我们两个就都不提了。后来我觉得这个健身卡太贵了，我在闲鱼上买。你3000块钱办健身卡吧，在闲鱼上1000多就可以买3年的，也是别人买过的，然后你只需要交200块钱的转卡费。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你可以在这种闲置平台上买别人闲置的健身卡，然后交转卡费，会以1/3或1/4的价格就能拿下来，因为健身房也不给他退那些钱呀。啊，我觉得我太聪明了，就这样花1500净省3-4千，3年健身卡，我身材得好成什么样子呀。然后我坚持了4个月，我还花了4000多请了私教。啊，那个时候你的体重其实掉没有掉很多，但你的整个的那个肌肉，你就觉得你线条特别好，而且我的教练很爱夸我，他说你是一个基础很好的人，腿特别长啊，如果你能坚持会怎样怎样怎样。我坚持4个月，一直要坚持到我2019年的演唱会结束，我就完了，再也不想去了。我一开始是1周去4次，后来变成1周去1次，后来1周1次也不去。而且我这个人不喜欢那种，就是我有点低血压那种感觉，然后我受不了那种特别密闭的空气，我就很难受，会头晕，然后我就受不了健身房的洗澡堂那个味道啊，那种我真是，我从来不在那儿洗澡，我都是再脏我都回家洗。有的人人家办卡是为了去健身房洗澡，我就截然相反，我不在那儿洗澡，再脏我都要脏着走，不在健身房洗，所以我就更不愿意去了。然后我后来熬了4-5年，我那个教练不干了，还退了我2600块钱。然后我要说是什么呢，我最可笑的是我中间有1年多没去，我还跟人家健身房的人说能不能给我办一个那种停卡，又续了1年。太可笑了，就好像那1年找回来我就能去似的，现在我已经彻底摆烂了。但是我最近要把身体的气血养好，开始减肥。我已经约了下周3的中医，那个中医特别难约，是济南的一个很厉害的中医，我同事给我介绍了，他们都在喝，然后说很厉害，你哪不舒服喝1周就能见效，而且他不让你喝时间长，就喝2-3周，然后调理好了，就这样保持自己的心态呀，健康快乐呀，然后等再不舒服的时候，隔上几个月或半年1年再去喝。我说一次多少钱，他说用完医疗卡90多块钱啊！我真是良心中医了。所以我要开始喝中医药调理自己啦，要祛湿，要吃好睡好，早睡早起，要减肥10几斤。

欢迎景儿加入我们的第六次告白，就是我希望大家有两个希望，就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可不可以和这些美好的同类来相认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第六次告白粉丝群15207227841。还有就是如果大家有空，是不是可以来参加我们星期六青岛的活动啊，我有很多很多的话想对你们说，而且我即将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特别需要和你们见一面，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周六有空就来吧好吗，让我们在美丽的青岛不见不散。然后康呢就负责把身体养好，气血养好，然后嗓子养好，如果能唱歌念唱首歌，然后给大家把礼物准备好，然后把你们好好的爱在心里，然后我们一定会是非常难忘的一天。就是有很多人说他很遗憾没有去到东平听演唱会，那如果你想解决掉这个遗憾，就可以在这个星期六来青岛，然后我们可以千里奔赴，然后一定会带给你不同的回忆，让你在往后的很多天都被这样穿越时空的奖励包围着。再不见面我们就老了，你知道39岁是一个特别尴尬的年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太小了，我可太年轻了，我恨不得见到别人39岁都叫叔叔。真的真的，很多80后我就见的人叫人大哥什么大叔之类的，我朋友都拽我。怎么了？我上次跟张琳在那个五龙潭，有一个40多岁的大哥，我叫人家叔叔，我说我厕所往哪走，他就拽我，他说你太胆大了，说这种年龄的男士我见了我叫声哥我都得琢磨琢磨。

我看我们喜马拉雅直播间有人说，康能不能把你的那个中医介绍给我？可以的，你不要着急，我是你的小白鼠，我先去试一下，好的话我就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好不好。他的号现在也很难约了，到时候就爆炸了。你知道之前就是卖百香果的那个姐姐，我们是在绍兴侗寨认识的，她就说有一天突然有很多山东的人加她的微信买百香果。大家可以放心，这里面我是没有任何的利益的，就完全就是把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而已，大家可以选择相信，可以选不相信，没事的。但是康所有的信息，就我也没有什么包袱啊之类的，我所有的信息都是和大家共享的，只要你们觉得好，只要我有，就全部都可以给到大家。甚至说如果你们想买瓷砖啊，你们可以找我，我可以给你们推荐我当时买瓷砖的那个人，他瓷砖又好，就是从广州的源头直接给你发。你想装修啊，我可以把我的设计师推荐给你。你想干嘛，你需要，我有，我都会，我是你的朋友呀。我们的资源是可以共享的，爱你们，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

0: 之间。
1: 好多人私信我问中医的名字，你们不要着急，让我先去试一下，就是不要盲目好吗？等等我，等我觉得哇好厉害，很有效果，然后我就告诉你们啊。

我一说幸福不是有，而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他这句话原话是，幸福究竟是有还是无？有权有势，无病无灾。

说我和小康同龄，我都喊人家大爷，但现在改口喊大哥了，想着男生可能也希望自己年轻一些。已经活到可以共情男生的年纪了，不错不错啊。我有时候开口都不顾男生死活的。清欢说演唱会是我们坐在台下看康，站在台上闪闪发光当公主。见面会是我们的好朋友康真真切切的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唱歌。朋友们，青岛见面会冲呀！

我听到有人问，就是我单身的话，如果去参加见面会，可以被安排，同样的单身吗？你这个目的不纯。 可以吗？组委会，我啥也不知道呀，我连那个群我都进不去，我有请花儿乐队。<笑>

有什么是下班路上你康给你唱首歌治不好的，治不好就唱两首。我逗你，我就爱逗你玩。哎，我最近刷到了很多，就是他们去新疆旅游呀，嗯，拍到的那些维族呀，嗯，采集克族啊，那些小姑娘们能歌善舞的那种视频，我的天哪，太好看了。然后我看正美的时候，评论把我笑坏了。56个民族喝酒，听说55个能歌善舞，还有一个民族，他说：“哎，你听我说。”搞笑吧？55个喝了酒，能歌善舞，还有一个民族说：“哎，你听我说，哎，你别说，你听我说。”

我告诉你一件不好的事情，就是我这个耳机要么就是耳机漏电，要不然就是我自己有问题。我最近老觉得我这耳机有漏电流，然后电得我脸发麻。论人生体验，我真是绝了。

哎，我们的第六次告白进了一个小哥哥，他在烟台开五金店的，就叫烟台雪帽五金。我舅舅就是开五金店的，所以我对于五金店特别特别有感情。我舅舅在东营经营这一家五金店，然后我在我舅舅店里，我特别爱找我舅舅，我从小之后就感情特好。 就我对于父爱的很多感知，其实我舅舅给我的，就现在我回去我都这么大了，我舅舅会给我烧水，然后让我烫脚，就坐在我对面抱着一个擦脚布，然后听我给他讲各种各样好玩的故事，我舅舅可爱我了。然后我在他五金店里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就是没有啊，没有。然后我在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号，就长春一家五金店的小哥哥， 他就录每天各种各样来他店里买东西的人，有要买老鼠药的，还有要买酱油醋的，还要买饮料的，就是大家觉得五金店应该什么都卖，然后五金店的老板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没有，真的太好笑了，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什么长春五金什么什么，你搜一下，哎，你能笑死，我看到视频我进去就出不来了。<笑> 然后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小猫小狗，特别是小猫的视频，什么三花猫是猫界颜值的天花板，在其他猫的眼里看三花猫就像我们在看刘亦菲一样，就是三花猫是猫界刘亦菲。你可以搜三花猫猫界刘亦菲，你就会看到很多视频，说哇这个猫好会生啊，生个三花还长毛三花，然后那个人就是想把他的那个三花骗到手，是小野猫嘛。 然后下面留言说他买了一只长毛三花4000多块钱，然后你就开始研究，我一直以为布偶是颜值很高的一款猫，结果在那个猫的颜值金字塔里布偶居然排在最底层最丑的，这么科学呀，就所以人看猫和猫看猫不一样，就那个戴帽猫我也没有觉得很漂亮， 但是在猫界它是排在三花之下的第二位。我们用最后一场，我特别喜欢奶牛猫，奶牛猫都不太正常，我觉得好好好可爱。哎，我小的时候可怕猫了，我妈也害怕，我也怕，但是现在就觉得好想养一只猫呀。这是我们的故事。 但是大家不用替我担心，也不要送我猫好吗？我知道我们听友干什么的都有，千万不要送我猫，不要给我寄猫好吗？不要给我寄狗。我们烟台有一个听友非要给我寄条狗，我已经拦了他5次了。谢谢大家了，我现在先把自己养好好吗？

上周末周深来济南开演唱会了，然后我住在奥体那片，特别特别堵，耳边来自周深的歌《告别旅行》。

你还挺能闹的，在我们的平台留言说，三花猫是不是猫界刘亦菲？我不会知道，只有猫咪会知道。对，你可以去搜搜，就是其他的猫见了三花猫之后，那个眼睛就直了，然后就，你看看啊，他行为就像见到了一见钟情的女神的男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到底是秋天先来的还是夏天先走的，因为大多时候爱和辜负不分先后。到秋天了，我的意思是秋天是一个允许草木衰败的季节，所以你不必一直生长，秋天也在允许叶子随时掉光或者平躺，你不必一直常青的。秋天来了，白天越来越短，不是让你赶时间，是让你记得早点回家。你要像春天一样接纳自己的枯败，然后穿过白雪皑皑，大不了春天我陪你

0: 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特别喜欢，说你想要运气好要记住一条铁律，在哪就说哪好，住什么房子就说这房子真好，干哪份工作就说我的工作可真好，和谁在一起就说谁好，穿什么就说夸衣服好，吃什么就说味道养人，遇上晴天说阳光好，碰到雨天夸空气好，哪怕喝水都说水好。人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你觉得哪里好就会越来越好。明天见。
1: 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5: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5: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6: 听
5: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7: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8: Nice，
9: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0: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9: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1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英超联赛第一轮今天继续进行，富勒姆主场2-3不敌切尔西。上半场佩德罗开场31秒闪击破门，随后乔希金抽射破门扳回一城。半场尾声阶段，拉克鲁瓦助攻，罗杰斯劲射破门。下半场佩德罗助攻，帕尔默小角度低射破门，随后贡萨洛加夏门前头球扳回一个，最终比分定格在富勒姆2-3败给切尔西。凌晨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了中国德比，资格赛14号种子郑钦文以6-36-2击败同胞尤小迪，时隔14个月450天再次在大满贯赛场赢球，同时终结了自己近期的单打3连败。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特鲁姆普5-0横扫袁思俊，全场比赛加德特鲁姆普打出了一杆118分，3杆50加，连胜5局，最终贾德特姆普击败了袁思俊，率先挺进16强。昨天在日照举行的第2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男子百米半决赛中，2010年出生的重庆小将白振东跑出了10秒25的成绩，这成绩打破了吴浩林在2023年创造的10秒31全国 U18 最佳纪录。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欢迎您来关注我们的粉丝群账号15207227841，15207227841，小康在下班路准时接你。
5: 气象1021。
4: 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我省大部晴见多云，鲁西北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5到23度，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达7到9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我省普遍在35到36度。接下来是就听好歌不听话，好音乐继续陪您在路上。15207227841，欢迎进入我们的第6次告白粉丝群。15207227841。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8: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 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了，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不动一回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动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不用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 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7: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 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6.1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儿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24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锯齿什么的， 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0: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7: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 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 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你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0: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9: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7: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9: 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了。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3段，豆豉6克，加水300毫升，1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

0: 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但您说早早去治，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他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6: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北京时间的8月25号，中足联发布了处罚决定，针对8月22号晚中超联赛第24轮武汉三镇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比赛中出现的赛前侮辱性手势、赛中辱骂客队球迷、赛后围攻客队大巴等违规违纪行为，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武汉赛区分别作出通报批评及罚款处罚，并对涉事看台实施无观众比赛一场。中足联在处罚公告中称，根据比赛监督报告、情况说明、视频及听证，在赛前歌曲演唱活动结束之后，比赛开始之前，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聘请的体育展示工作人员向客队球迷做出侮辱性手势。比赛结束退场过程中，在 C105 看台主队球迷观赛区域，有部分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喊了侮辱性的口号，辱骂客队球迷。在客队球迷大巴离开体育场的过程中，部分主队球迷围聚攻击客队球迷大巴，以上行为均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予以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6万元，对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中超联赛

大武汉球迷协会对应的 C105 看台第16到21排实施无观众比赛一场。对武汉赛区予以通报批评，罚款人民币20000元。而成都荣城俱乐部在基地进行训练，公开训练课结束后，交流环节，主教练约翰·阿洛伊西与队长韦世豪先后面向看台讲话，回应球队近期的起伏，并向球迷发出最后几轮站在一起的呼吁。而上午的训练以技战术分组对抗为主，训练尾声，俱乐部组织球迷和球队面对面，主帅阿洛伊西表示，大家来参观我们的训练，我非常理解大家，下半程可能没有上半程那么顺，但赛季开始前我们的目标就非常明确，今年的冠军，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正确的轨道上。此后球队队长韦世豪表示，大家都代表这座城市，都代表成都，我们有表现好的时候，也有表现不好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做得不好，但更需要家长的鼓励和支持，需要你们站在我们这边。那天那场比赛我们落后，大家其实没有放弃，我不希望作为家长的你们替我们先放弃了，后面还有几场比赛，我们一起把比赛赢下来，赢下冠军，让所有人记住我们。看到贺道彩，球员非常伤心，最后我们会把奖杯奉献给球迷。成都荣城在中超的上半程一骑绝尘，下半程球队呢是6轮不胜，主场4-5负给了上海申花，凤凰山一度响起了下课声，客场输给云南玉坤后，还出现了远征球迷围堵大巴，韦世豪与刘殿座下车沟通的时间。而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球迷和俱乐部和球队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本来8月28号上海体育场本该是一个锣鼓震天、旗帜如海的夜晚，山东泰山队将会客场挑战申花。申花的北看台历来是中超最火爆的助威阵地之一，然而这一天，蓝魔、铁杆、神之花、群星联盟、蓝宝等10余家核心球迷组织集体宣布，不助威、不展旗、不敲鼓，部分组织呢干脆发布公告不到场，更有激进团体放话，国歌演奏结束后直接退场。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武汉，中足联刚刚开出了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因球迷围堵攻击客队大巴，喊着侮辱性口号等行为被罚款60000元，部分看台控场一场。而就在几天前，北京国安因球迷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被罚款了50000元，客队球迷观赛席位被削减10%。上海申花主场因球迷围攻一名身穿无垒球衣的未成年球迷而被通报批评。短短的时间之内，中超赛场内外接连爆发球迷违规事件与球迷组织的集体抗议，这些事件看似彼此独立，实则指向同一个深层问题。中国足球的球迷文化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阵痛，而俱乐部与球迷之间长期缺乏有效沟通与制度性对话渠道的顾及，正在以最激烈的方式暴露出来。而2026赛季的中超球迷事件成为了这个赛季乱象频出的典型样本。8月18号，中超第18轮补赛，上海申花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比赛结束后，在上海体育场2号的扶梯处，36岁的华某某、41岁的金某某、51岁的殷某某三名成年球迷，看到一名身着吴磊国家队7号球衣的男孩，竟为了发泄情绪，对着孩子的父亲指责谩骂。视频传上网，舆论瞬间炸裂。知名解说韩乔生先生2度发声，他说：“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球迷，围着个孩子算什么东西？”而上海警方呢，也是迅速行动。8月19号通报3人因寻衅滋事被依法行政拘留。法律层面的事情到这里本该结束，但对申花球迷而言，真正的波澜才刚刚开始。事件发生后，申花俱乐部连续3天未发布任何公开表态，既没有针对涉事球迷的违法行为做出明确的立场说明，也没有就后续看台安保整改
球迷权益保护给出任何公开方案。对比2026年中超其他赛区出现类似事件时，涉事俱乐部第一时间发布公开声明向公众致歉的常规操作，申花的沉默应对在行业内属于反常案例。8月20号，蓝魔球迷会率先发布公告，3分钟之内，神之花、蓝神等11家球迷组织发布几乎一模一样的内容，抗议的矛头直指2点：第一，散场通道安保形同虚设；2号大夫妻是冲突的高发区，却没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劝阻；第二，事后俱乐部零沟通、零安抚、零整改的表态。球迷组织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支持警方对3名涉事人员的处罚，但认为俱乐部在球场的管理上严重失职。值得注意的是，球迷组织的公开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竞技层面的诉求，所有的表态都围绕俱乐部对事件的处理态度。换句话说，这不是对球队成绩不满的闹事，而是对俱乐部管理失职和沟通缺失的抗议。而几乎同时，武汉三镇主场上演了另一番的乱象。8月22号，中超第24轮，武汉三镇主场0-0战平天津金门虎。赛前，武汉三镇聘请的体育展示工作人员向客队球迷做出了侮辱性的手势。比赛结束后 ，C105看台主队球迷呼喊侮辱性口号，辱骂客队球迷。更严重的是，在客队球迷大巴离开体育场的过程中，部分主队球迷围聚攻击客队球迷大巴，有人吐口水，做拉眼角歧视动作。8月25号，中足联开出罚单，武汉三镇俱乐部罚款6万元 ，C105看台第16-21排无观众比赛1场，武汉赛区罚款2万元。媒体人评论称，中足联也在权限范围内给到了较高的处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俱乐部真的能管住看台上的每一个人吗？同一场京沪大战中，部分北京国安球迷身着印有不文明文字的服装进入客队的观赛区。中资联根据此前对国安俱乐部予以通报批评，罚款5万元，并削减其2场客场比赛各10%的客队球迷席位。这一处罚引发争议，有些球迷质疑，如果网络流传照片可以成为中足联纪律处罚的依据，那么俱乐部此前针对裁判误判提供的非官方视频为何不能被采纳？此类事件并非2026年的独有。2025年的11月，中超第29轮，成都荣城对阵河南队的比赛中，部分荣城球迷对河南队外援阿奇姆彭做出了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比如学猴子叫、辱骂黑鬼、竖中指。中足联对荣城俱乐部罚款50万元，主场113区的看台1-5排实施无观众比赛1场。同年8月，成都红色刀锋球迷会因抗议俱乐部下窗不引援及足协杯的出局，宣布未来2场比赛不携带助威装备。从2025到2026，从成都到上海再到武汉，球迷与俱乐部之间的摩擦呈现出了频率加快、烈度上升的趋势。表面上来看，申花球迷静默抗议的导火索是围攻小球迷事件后俱乐部的沉默，但若从深度去剖析，这背后折射出的问题远不止于此。第一，俱乐部安全管理责任的长期缺位。申花在2026年6月到7月已被中超赛区2次点名，皆因赛场不文明行为，而每次俱乐部都只是发一份泛泛的文明观赛倡议了事。赛前看台准入、赛中的秩序维护、赛后的散场疏导，这3个环节都存在明显漏洞，当安保形同虚设，冲突自然难以避免。俱乐部与球迷之间缺乏制度化的沟通机制。事件发生后，申花俱乐部连续3天沉默，直到8月23号，在舆论压力下才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接受中足联的处理决定，呼吁申花球迷理性呐喊。但这份声明并未回应球迷最关心的2个问题：安保漏洞如何整改，未来如何保障球迷的观赛安全。媒体人李璇直言，想看到俱乐部对球迷的声援是不可能的。俱乐部将球迷视为消费者而非共同体成员，
球迷组织在声明中写道，风雨追随，不离不弃，自费看球，呐喊助威，到头来连一句安抚的话都没有。这句话道出了许多死忠球迷的心声，他们投入的不仅是金钱，更是情感、时间和身份的认同。当俱乐部只在票房层面看到球迷价值，却在对球迷的尊重和保护上持续缺位时，情感的裂痕必然产生。而竞技层面的积怨则成为催化剂。申花近期的竞技状态下滑有明确的数据支撑，最近六场中超仅打入两球，三场被零封，俱乐部体育总监早在8月5号就已辞职，岗位至今空缺。新帅米洛耶维奇8月中旬才接手，首秀即遭0-3的惨败，赛季初定下的亚冠目标基本落空。有观点认为，球迷组织的抗议是借题发挥，发泄长期积累的竞技层面的不满。无论这一判断是否准确，竞技成绩的下滑无疑放大了球迷对俱乐部管理层的负面情绪。中足联的处罚逻辑清晰而直接，球迷违规，俱乐部受罚，这一连坐的机制在中超已运行多年，但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值得深思。从制度的设计角度来看，俱乐部作为赛区的责任主体，有义务对进入球场的人员进行管理。中足联纪律与道德准则明确规定，赛场及赛场后的违规行为由赛区主办方承担首要管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处罚俱乐部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俱乐部对极端球迷的行为的约束能力极为有限。一个拥有数万名球迷的主场，俱乐部既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对每一个人的言行进行实时的监控和干预。正如媒体人所言，俱乐部很无奈，激进球迷管也管不了。当球迷身着不文明的服装入场，在赛场通道围攻他人，在球场外攻击客队大巴时，俱乐部既缺乏事前的甄别手段，也缺乏事中干预的权限。安保力量属于赛区而非俱乐部，赛后场外的行为更超出俱乐部的管理范围。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连坐的处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威慑，但它将球迷与俱乐部推向了对立面。俱乐部为了避免被罚，倾向于球迷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球迷则感到自己被株连，进而对俱乐部产生不满。这种管理对抗的恶性循环不仅无助于球迷文化的健康发展，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疏离。共生还是对立，是俱乐部与球迷关系的本质所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代表曾公开表示，俱乐部和球迷之间本质上是共生关系，是一种以共同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和历史记忆为基础，随着时间不断演变，既存在利益共生，又时有冲突的、复杂的、长期的、充满着情感张力的共生关系。这一鉴定精确地捕捉了俱乐部球迷关系的本质。所谓共生，意味着双方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俱乐部需要球迷的支持来维持商业价值和竞技动力，球迷需要俱乐部来承载自己的情感寄托和身份认同。但这种共生关系并非的天然稳固，它需要双方的持续投入和维护。中国足球的球迷文化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从2023年全面恢复主客场赛制以来，中超看台替补文化越来越盛行，主场的上座率也是越来越高，客场远征军的数量是越来越庞大，球迷组织的参与感也是越来越强烈，球迷组织与俱乐部的互动也是越来越频繁，社交媒体时代，球迷制造舆论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然而，与这种量的增长相比，质的提升仍显滞后。球迷文化中的暴力、歧视、地域对立等负面因素依然存在。2026年的8月，中足联发布文明观赛倡议，指出近期多场关键赛事中，赛场内外陆续出现辱骂、挑衅、地域对立、欺凌普通观众、场外对峙姿势、网络引战抹黑等不文明行为。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但解决它们需要系统性的文化建设，
而非简单的处罚和禁令。当前俱乐部与球迷关系的断裂点在于，俱乐部往往将球迷视为需要管理的对象，而非需要对话的伙伴。当冲突发生时，俱乐部的第一反应是发布一份措辞谨慎的声明，而非主动与球迷组织沟通，倾听诉求，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种管理思维与球迷日益增长的参与意识之间的矛盾，正是当前诸多冲突的根源。2026年的7月，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上海申花俱乐部代表在会上提出，俱乐部需为球迷打造情感寄托、周边消费等多元出口。这一思路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如果出口仅限于消费层面，而缺乏真正的参与和对话渠道，那么球迷的不满情绪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疏导。俱乐部与球迷组织之间到底应该建立怎样的机制，其实也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球迷文化该何去何从。俱乐部与球迷组织之间需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而非等到危机爆发才被被动的应对。定期召开球迷座谈会，设立球迷代表参与俱乐部的决策机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沟通流程，这些看似基础的工作，恰恰是目前中超大多数俱乐部所欠缺的。申花事件中，如果俱乐部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和球迷组织沟通，说明情况，表达立场，承诺整改，或许就不会演变为十余家球迷组织集体静默的对抗局面。沟通的缺失往往比事件本身更具破坏力。中足联的连坐处罚机制需要更加精细化，对于俱乐部能够控制的区域，如赛区内的安保工作、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应当严格问责。但对于俱乐部难以控制的领域，如个别球迷在赛场后的个人行为，处罚应当更加谨慎。同时，对于球迷组织的集体抗议，也应区分合理表达诉求与恶意扰乱秩序的界限，避免将所有不同声音都视为威胁。球迷文化的建设不能仅靠俱乐部一方，更需要球迷组织、媒体、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中足联球迷文明促进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是一个积极信号。河南省体育局在相关工作会议中提出，要加强运动队文化和球迷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胜负观、荣辱观，抓好球迷群体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坚决抵制地域黑、地域攻击等不良行为。这些方向性的表述需要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行动方案。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未成年球迷的保护，围攻小球迷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弹，正是因为绝大多数球迷心中仍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足球可以狂热，但不能野蛮，这条底线需要所有的参与者共同去守护。俱乐部与球迷的关系正在从单向的管理被管理模式走向双向的共治模式，球迷不再是单纯的消费者或旁观者，而是俱乐部生态的共建者。有底蕴的俱乐部已经和当地众多球迷建立了彼此无法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核心不是商业交易，而是情感认同和价值共鸣。成都荣城俱乐部在球迷服务方面的探索值得关注，俱乐部正致力于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年轻球迷和家庭结伴观赛群体增加，大家越来越关注观赛过程中的互动和情绪体验。这种从卖票到经营体验的转变，本质上是对球迷主体地位的重新确认。2026年8月28号，上海体育场的那个夜晚，北看台的寂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更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警钟。它提醒所有的中国足球参与者，球迷不是可以被随意对待的观众，他们是俱乐部最宝贵的资产，是足球文化最核心的承载者。而申花球迷静默事件的发展轨迹也颇具戏剧性。8月22号，客场对阵成都荣城，部分远征军按约定保持安静，
但申花赢了球。赢球前，社群里支持全程静默的球迷高达70%以上，赢球后，这个数字反而掉到了40%左右。明确表示要去主场助威的，涨到了60%。球队赢球的时候，坐到看台上保持安静，实在是做不到。而这句话也道出了球迷最朴素也最真挚的情感。球迷与俱乐部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利益的博弈，而是一场关于热爱、认同和归属的长期对话。当俱乐部真正将球迷视为自己人，当球迷学会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当中足联的处罚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到那时中超的看台才不会陷入沉默，中国足球的球迷文化才能真正的走向成熟。看台不应只有沉默，也不应只有谩骂，看台应该有的是歌声、旗帜，是不同球队之间的尊重，是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这条路很长，但是我们必须要走下去。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9: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2026年的 CBA 夏季联赛青岛双星锦湖杯定档于9月2号到6号，地点就在青岛国信体育馆，整整5天，8支 CBA 球队将会轮番上阵，场场都是硬碰硬的较量。说真的，这阵容这密度比很多常规赛的周末都要过瘾。这是青岛第5次承办 CBA 夏季联赛，青岛办夏联好像办出经验来了，也办出来了口碑。今年的规格是再度升级，8支球队全部是 CBA 正赛级别队伍，没有一支是来凑数的。来看看这8支队伍，首先青岛男篮，作为主场作战的球队，青岛队这次的小组赛对手一个比一个硬，浙江广厦、天津先行者、山西男篮，这3场球每一场都是考验。广厦队这几年稳扎稳打，青年军冲击力十足，天津队现在外线火力很猛，打顺了谁都能赢。山西更不用说了，上赛季季后赛级别的队伍，内线外线都有能打的点。而球迷最期待的莫过于亲眼看到自己的球队在家门口赢球。青岛队这几年进步有目共睹，年轻人一批接着一批的冒出来，再加上外援的加持，新赛季本来就值得期待。这次夏联相当于提前验货，看看休赛期练得怎么样，新人长球了没有。但说实话，这次青岛夏联最大的流量密码还得是北京男篮。没办法，北京队现在的阵容太惹眼，周琦、赵睿、曾凡博三大核心随便拎出一个来都是话题。球迷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这3个人打不打。说来也巧，就在最近北京队去四川打热身赛，三大核心集体高挂免战牌，理由是伤病恢复。周琦的腰伤是老问题了，从上赛季就一直反反复复，世界杯带伤打，常规赛打打停停，现在夏天正是系统康复的关键期。赵睿更不用说了，上赛季出勤率还不到一半，腿伤腰伤轮流来，膝盖磨损也挺严重。曾凡博刚归队不久，还在循序渐进的找状态，所以青岛夏联这3个人上不上不好说。但反过来想，就算他们不上，北京队就没看点了吗？当然不是，范子铭、雷蒙、秋天这些人放在哪个队都是主力轮换。李楠刚接队，新赛季怎么打，战术体系怎么建，夏联就是一块试金石。再说了，没有三大核心的北京队，反而能看看板凳深度到底

够不够，这才是北京球迷最揪心的问题。除了北京，辽宁、山东也绝对值得票钱。辽宁队今年夏天动静不小，签了前 NBA 的内线克里斯，又引进了以色列后卫爱德华兹，加上富豪顶薪续约，严守其留队，还有段瑞奇、张晨、志峰这批年轻人往上顶，韩德君、李晓旭逐渐的淡出后，辽宁的新阵容到底好使不好使，青岛下联是一次大考验。而山东男篮也一样，休赛期引援动作不断，内线厚度肉眼可见的涨，而且山东和辽宁、北京分在一个组，三天打两场硬仗，这强度和季后赛也差不了多少。有人可能会说，夏季联赛是热身赛，主力不一定上，有什么好看的？其实这话呢，只说对了一半。夏联确实有练兵的成分，但今年的青岛夏联不一样，八支球队哪一支休赛期都有动作，哪个队都需要磨合阵容，考察新人，到了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起来，谁也不想输。尤其是年轻球员抓住夏联的机会表现自己，说不定就能在新赛季捞到轮换的位置。这种为自己而战的比赛，往往比常规赛还要更拼一些。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杨海森的情况。随着男篮世预赛窗口期的临近呢，中国男篮再度进入到了紧张的备战和冲刺阶段。为了全力支援国家队的赛事，年轻的核心内线杨海森主动提前结束了美国特训与备战周期，火速回归国家队备战国家队的比赛，赤诚的家国情怀与强烈的求战之心尽显无疑。作为中国男篮新生代最具有潜力的内线球员，杨海森自登陆 NBA 赛场以来，始终在职业联赛和国家队赛事之间寻找平衡。而此次归国之后，他的赛场态度、拼搏精神也得到了球迷和教练组的一致认可。在国家队此前对阵新西兰的热身赛备战过程中，刚刚结束长途飞行、尚未完全调整好身体状态的杨海森多次主动请战，迫切希望身披国家队战袍为球队出力，展现出了年轻球员难得的责任与担当。不过考虑到跨洋旅途带来的巨大身体疲劳，为避免球员出现伤病隐患，保障其后续赛事状态，中国男篮主帅郭士强最终婉拒了他的请战要求。这份无奈的拒绝背后，既是教练对球员的悉心呵护，也侧面印证了杨海森在球队战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于中国男篮的各项国际赛事，杨海森始终怀揣着满腔的热忱和极致的渴望。世预赛的赛场，他全力以赴地争取出战，即将开启的日本亚运会更是一度是他心心念念想要奔赴的赛场。回顾上一届杭州亚运会，坐拥主场优势的中国男篮未能打出预期表现，遗憾地止步半决赛，最终仅收获一枚铜牌，错失冲击亚运冠军的绝佳机会。而这场失利成为了整个男篮团队以及众多中国球迷心中的遗憾。时隔一年，男篮将士将远征日本，弥补过往缺憾的机会，尤其是对阵日本男篮的赛事，向来无需过多动员，球员们自带斗志和信念，每一位入选国家队的球员都渴望在赛场上证明自己，为国争光。杨海森呢更是如此，他无比期待能够跟随球队出征亚运会，用赛场表现帮助球队弥补上一届的遗憾，重塑中国男篮在亚洲赛场的统治力。但最终这位满心期待的年轻内线还是迎来了遗憾的结果，无缘本次亚运会男篮大名单，错失了为国征战亚运赛场的机会。而8月24号，中国男篮官方也是正式公布了出征亚运会的14人最终大名单，备受关注的核心球员杨海森并未出现在名单之中，这也正式敲定了他无缘本届亚运会的结果。对于无数球迷、男篮教练组以及杨海森本人而言，这是一次充满遗憾的取舍。但纵观中国男篮长远发展以及杨海森的职业的成长轨迹，这是一次最为理性、最为稳妥的决策，是兼顾短期赛事和长期人才培养的最优解。导致杨海森缺席亚运会的核心原因，并非球员个人意愿不足，也并非竞技状态不达标，而是 NBA 新赛季的备战节奏与亚运会赛程形成了直接冲突。同时结合球员职业发展规划和海外球队的赛事要求，多方权衡之下，最终做出了取舍。据悉呢，本届亚运会举办周期恰好与 NBA 新赛季的冲刺备战阶段高度重合，各支 NBA 球队都进入到了最后的集训、热身、阵容磨合阶段，为新赛季常规赛开启做足全方位的准备。作为 NBA 赛场的二年级球员，杨海森正处在职业生涯的关键爬坡期。上个赛季他效力于波特兰开拓者，整体表现中规中矩，并未打出极具说服力的竞技状态，在人才云集的 NBA 联盟中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目前杨海森与开拓者队仍剩余一年的保障合同，这份合同不仅是他在 NBA 立足的凭证，更是他职业生涯的重要契机。对于开拓者队

来说，球队虽然十分看好杨汉森的天赋与潜力，将其视为球队未来内线重点培养的年轻球员，但职业联赛始终以赛场表现为核心的评判标准，唯有球员打出稳定出色的赛场表现，球队才会激活后续的合同保障条款，双方才能实现球员成长和球队补强的双赢局面。也正因如此，开拓者队方面希望杨汉森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 NBA 新赛季的备战工作中，专注于球队的集训安排和热身赛事，避免因多线作战导致体能透支、状态下滑，进而影响新赛季的个人发挥。对于一支以商业运营和赛场成绩为核心的 NBA 球队而言，球队的首要目标是保障旗下球员能够保持健康的身体状态，持续提升个人竞争能力，从而为球队新赛季的战绩提升动力。相比于球员的国际赛事荣誉，球队更看重球员的个人成长与对俱乐部的赛场价值。毕竟球队每年为球员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薪水，核心诉求便是球员能够专注于俱乐部赛事，为球队创造价值。因此呢，开拓者队对于杨汉森缺席亚运会专注 NBA 备战的决策持明确的支持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男篮教练组经过全面慎重的考量，最终做出了差异化的参赛安排，准许杨汉森归队出战世预赛关键赛事，但放弃让其征战本次亚运会。这一决策充分尊重了球员的职业发展规律，也兼顾了中国男篮的长远人才布局。而从情感层面来说，无论是杨汉森的本人还是郭士强领衔的教练组，都无比希望这位年轻核心能够站上亚运赛场为国争光，弥补上一届亚运会的失利遗憾。这份遗憾与无奈真切的存在，但从职业发展与男篮长远建设的角度来看，这一取舍极具必要性与前瞻性。现如今的中国男篮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优质年轻内线人才稀缺，杨汉森凭借出众的身体天赋、扎实的内线技术和沉稳的赛场心态，已然成为中国男篮未来数年的核心支柱，是男篮重返巅峰的最大希望所在。在当下的国际篮球格局中，能够立足 NBA 赛场的中国球员寥寥无几， NBA 赛场历练、高强度的对抗与专业训练体系是国内赛事无法替代的，这也是年轻球员快速成长、提升个人能力的最佳平台。倘若杨汉森因过度兼顾短期的国际赛事，导致 NBA 新赛季备战不充分、赛场表现不佳，最终面临被联盟淘汰、失去 NBA 席位的局面，对中国男篮来说将是巨大的损失。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篮坛将很难再涌现出一位具有 NBA 级别的年轻内线球员。守住杨汉森的 NBA 成长火种，就是守住中国男篮内线更新换代、持续崛起的希望所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未来，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铁臂苍龙马玉国敬告焚香，请自己的龙头刀再现江湖，要拿那龙头刀 去对葛志图的蛇尾剑，可没想到这刀不见了，刀丢了。拿刀这个人呢，在这桌子上留一封信，上边有这么几行字。佟林等人拿过来一看，上边怎么写的呢？今借宝刀，不日奉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底下落款一个人名，展大旺。哎呦，这可把铁背苍龙马玉国气坏了。这展大旺，你干的什么事儿？这是啊，跑这来借刀来？你就跟我明说，为什么偷摸的拿走啊？真是岂有此理！那这里边知道展大旺的人太多了，南侠跟展大旺最好。这个展大旺，展老英雄啊，已经年到古稀呀、啊，那在江湖上纵横，那是非常有名望的，人品又好。他最大的功夫，就是在水里头。他在水中，那如同一条蛟龙啊，所以人送外号叫过海乌龙。这位展大旺，展老英雄，跟这马玉国关系也不错，平日逢年过节互有来往。可是今天怎么把这刀拿走了呢？还留了封信，金借宝刀，你这叫借吗？你这叫偷啊！不日奉还，说不上哪天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实际呀、啊，这不日奉还就是马上就能还。那你马上还什么时候还呢？没日子，你没写清楚啊！老头生气了，没你这么干的，展大旺，我去找他去。离此不远，龙潭庄，就100多地儿。这时东侠就拦住了，说：“老英雄，且莫着急，我估计啊，这里边有事儿。第一个，也许是展大旺来借刀来，怕你不借，采取了这么一种手段。第二个呢，也许展大旺根本就不知道，是有人从中作梗，做出这个事儿来。所以我之见呢，我跟展大旺关系也非常不错，我带领几个人呢，到龙潭庄见一见展大旺，问问他到底拿没拿。拿，那咱把刀再要回来。为啥你拿？没拿，咱马上找到这拿刀之人。”马玉国一想，可也是个理儿，但一想自己去不行。东侠说的对，他去，自己去到那儿，本来平日挺好，你说鸡头白脸的，我这脸往下一拉了，是不是啊？给展大旺再来个下不来台，这就不好了。那好，东侠你去吧，我在家听信儿。就这样，东侠带领二侠还有南侠，因为南侠跟展大旺关系好嘛，还有佟林，那么雍亲王胤禛呢，就在这临河庄等着信息。东侠等人骑着马呀，第二天早晨这儿一出发，中午就到了龙潭庄，100多里地儿。那展大旺家里头是个大户，很有名，龙潭庄的庄主。这一打听，说那个高大门楼就是，来都切记家人往里通禀，这展老英雄啊，正在屋里欣赏这龙头刀呢。那刀就放在桌子上，哎呀，我赶紧给擦一擦。一听说怎么的，外边来了不少人，东侠还有南侠，还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哎呦，出门相迎。来到大门这儿，哎呦，这个热情啊，哎呀呀呀，东昆仑呐，南昆仑，这儿算起来咱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啊？这一晃有15年吧，大家可好啊，互相过来见礼。东侠呢赶紧给展大旺引荐，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海川一打量，展老英雄近70呢，头戴8块碗的帽头，碧玺的帽帐，穿这么一个蓝色的大袍，外边罩一藏青色的坎肩丝纶大带，脚下蹬着一双逍遥履，面似古铜啊。老头长得精神，俩眼睛特别有神，拉住佟林的手，久仰佟大侠的威名啊， 今日一见实乃小老儿三生有幸，里面请。这就让到客厅里了。这一到客厅啊，东霞一眼就看着那龙头刀了。这龙头刀在这桌子上放着呢，闪闪放光啊，就是一把刀，在这刀背上有一龙头。这个龙头这眼睛也闭了，这个嘴也闭了，可在刀把上有一机关，只要摁到这机关上，嘎巴一声，那龙目一睁，龙嘴一张，里边那就是寒光闪闪的一颗珠子，叫寒光碧影珠，那光芒四射呀。哎呀，东霞看着龙头刀了，万分高兴，刀找着了，在这儿呢。可这外账号也来了，展大旺有名的名侠呀，为什么要偷刀啊？是不是？你那条写的倒好，金戒宝刀，实际你是偷，你用这刀干嘛呀？你敢分宾主落座献上茶白酒，喝了两杯，东霞就把自己来意说了。这展大旺啊还问呢，说东霞哥，你们是路过这儿啊，还是特意来呀？这多年没见了，甚是想念，来这儿有事儿吧？有事尽请当面啊讲，只要我展大旺能帮忙的，我是一定奋力帮忙。东霞笑了，说：“展大哥，这龙头刀啊，你是在哪儿弄来的？嗨，怎么叫弄来的呢？我这龙头刀啊是借的。哦，借谁的？那还用问吗？天下有龙头刀的就一位啊，铁背苍龙马玉国马老英雄啊，我借他的。哦，你是当面借的，还是背后借的？嗨，哪有背后借的，我是当面派人去借的。派人啊，派我的掌门大弟子啊，郭达呀，我叫郭达，到这临河庄借刀。哦，那你看看这个吧。说完这句话，东霞就把那封信撂到展大王面前了。老展头拿过来一看，金戒宝刀不日奉还，敬请原谅，叩首拜上展大王。这什么意思啊？这您徒弟郭达在哪儿呢？就在后院呢。您问问您这徒弟他是怎么借来的？老头展大旺看着这事儿又比较新奇，那好，把郭达叫来。这郭达来了，三十来岁，哎呦，这小伙挺精神，一见群侠脸就红了，脑袋就低下来了，因为他看着那封信了。这展大旺一拍桌子，我问你郭达，我让你去马老英雄马玉国家中借龙头刀，你是怎么借的？扑通，郭达跪下了，由头到尾把这事儿一说。东霞一听，哎，这事儿办的真是稀奇。怎么事儿？这过海乌龙展大旺啊急需龙头刀啊，因为它有用，一个重要的用处。在此不远有这么一个黑龙潭，它叫龙潭庄嘛，后边叫黑龙潭。在黑龙潭里边有个水怪，这展大旺跟这水怪啊已经较上近有20年了，就准备抓这水怪。这水怪吃人呢，巨大呀，好家伙，5-6丈这么长个水怪。只有展大旺知道这水怪叫什么是什么，但是这水怪这2只眼睛冒着光，而且别的兵刃伤不了他，你这兵刃砍到他身上那就是一道刃，只有用龙头刀趁其不备，让那寒光碧影珠插一闪，晃的这个水怪睁不开眼睛，然后用这刀斩水怪之头，方能取到这水怪。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啊。展大旺可知道啊，这水怪做这么几身软甲那是刀枪不入，可是这龙头刀在铁背苍龙马玉国手中呢，人老头早已经啊金盆洗手，不再现江湖，退隐了。 哎呀，咱大王一想，逢年过节有时候我还去看一看，有时候这马玉国老头呢整点牛羊肉啥的给我送来，特别前几天还送俩大牛蹄子，糊得烂烂的，非让我啃喽。关系倒不错，但有一点，人家金盆洗手的，你说我挺大个脸去了，我当面一说，人家是借是不借的？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借呢，这玩意儿人家还金盆洗手的，不借呢我又没面子，对不对？我到那张回嘴，人家不借我善不搭的回来，我脸往哪儿搁呀？哎呦，急得老斩头啊，直转悠。最后他把徒弟郭达叫过来了，郭达您过来。这郭达过来了，说我给你拿封信，写封信，你呢带点礼物代替我，因为你是我的掌门弟子，对吧？你到马玉国家去把这信呢交给老马头，他借哎那就更好了，你就把刀抱回来。不借呢，哎，中间隔着你也没伤我的面子，不借人家有人家的理由，对吧？所以这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啊。你说当面把我撅回来和把你撅回来他不一样，你是我徒弟，撅回来就撅回来了吧，要把我给撅出来那就不好看了。所以呢，为了不难为马玉国，所以我就写了封信，你拿这封信去借去。得说展大王会办事儿啊，这个朋友不能难为朋友，对不对？交朋友以被朋友害吗？是不是？你什么事儿都得替朋友考虑考虑这个心情。这展大王会办事儿，就写了封信，很委婉，说老哥哥，我这需要您这龙头刀，我也考虑到前前后后，您不借呢也是有情理的。借呢可能也难为您，您呢酌情耳办，万望呢您呢保重身体等等等，写了些客气话。你看郭达知道他师傅啊要弄这水怪呀、啊、别的刀不行啊，只有这口刀啊，所以他一点头，师傅您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刀弄回来。不是借回来啊、老头一想，什么叫弄回来呀？受得了吗？就这样，郭达骑着马就够奔令和庄来的。他到这个庄外啊，他就琢磨了，他心里想啊，我这儿来了，人家老码头嘛，金盆洗手了，刀已经封起来了，谁都知道在五祖堂呢，是不是啊？供到那儿了，根本动不了。可这个任务我得完成啊，我师父抓这水怪，必须得用这刀。可我到那儿，万一老码头不借，你说我师父那儿怎么交代呀、啊？空欢喜一场，对吧？那么多年了，跟这水怪较劲，必须得这刀，所以又伤了我师父的心，怎么办呢？你说我到那儿，老头说不借，是把我撅回来了，我倒没什么，我师父心里头难过，他不是难过别的，这水怪驾着连城无价之宝，眼睁睁弄不上来。你说这多难受啊，怎么办呢？哎，有了。郭达呀挺聪明，干脆呀、啊、我半借半偷吧。我知道你这个五祖堂在哪儿，原来到你家我也参观过，你也领我去过，那刀就在五祖堂里供着呢，我到那把刀提着走，我留一封信，然后我回去就跟我师父说，我说刀借来了，我师父把水怪收拾了，完了之后我把刀啊偷摸再送回来，你要发现了，是不是啊？已经继承事实，你能怪谁？你怪我，我是晚辈，我让你打几下，是吧？骂几句，我认了。你要没发现呢？嘿嘿，我把刀偷摸给你送回来，白使唤一回，我把那个借条、那封信我再拿回来，不就完了吗？你看这郭达多聪明啊！想到这儿啊。他给那树林里头猫了一天，晚间摸进去了，武功不错，小伙子几个纵跃飞到后院，然后摸进五祖堂。你说这多巧吧，无巧不成熟，因为老头不要跟佟林等人走吗？我们这孔庙长盗宝刀打赌盗刀，逼着老头重走江湖。老头说行，我跟你们去啊。你孔庙长把刀也给我偷出去了，行了，我把这个刀啊供到这个五祖堂再供一夜，明天早晨我焚香上告，告苍天，然后把刀请走，咱们就去到铁桥寺，我大战葛洪图。 所以这刀真在五祖堂呢，你说他来的多巧吧，小伙子进来，哎，这信呢早已经写好了，白天的时候啊就找了那么一个杂货铺借的笔和纸，写完了吹干了，直接他把这刀啊就捧起来了，然后把这信就放在这桌子上，就刀就拿回来了，见他师傅，他师傅问郭达呀，师傅刀怎么样？哎呦，你可不知道啊，小伙子心蹦蹦跳，我撒谎啊，得呀，得哄师傅高兴嘛。你看这个往往这个孝子啊，这一点你别怪他，就像当儿女的似的。为什么有的呢？当儿女的报喜不报忧，你看他给外头遭多大罪，他不跟他父母说，多咱跟他爹娘说，哎呦好着呢我呀，哎呀我这名车呀，哎呀我这对象才贤惠呢，哎呀贤惠点，一天给我做八顿饭，实际他媳妇儿啊连碗都不刷，地都不扫，哎还做八顿饭呢，我这身体才棒呢，一点病都没有，就报喜不报忧。为啥呢？这是孝子的一种心态，就是不让老人操心，是不是啊？你个当徒弟也如此啊，明明是偷的他不能那么说啊，为了满足师傅把这水怪弄住，所以他就撒谎说，你不知道师傅我去呀、啊、哎呦马老英雄这高兴啊，说孩子你怎么来了，你师傅好吗？我说我师傅特好，哎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后来他说你来干嘛来了？我说我师傅想跟你借借刀。你师傅借刀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借刀不是包饺子剁馅儿，有大用处。哎呦老头一听，那好，别人借我指定不能借，斩老英雄借，斩得旺贤弟借，那主动借啊，立刻擦，呱呱擦了六十多遍的，把那刀擦得锃明瓦亮的，然后就递给我了，说你就使吧，让你师父尽情的使啊。哦是吗？这斩得旺啊，这眉毛都乐开花，眼睛直眨，高兴啊，嘿，正高兴呢，正看刀呢，就准备这两天下手了，命家人准备好水鬼。他这院里头养了50多个水鬼呀、啊、什么叫水鬼呀、啊、就是本庄的青年，平日他训练的，那在水底下一蹲能蹲一天，都这主，就为了抓这个水怪，哎把这水怪弄住。20年他苦下功夫研究各种办法，今天刀到手了，正高兴呢，外头说来了一帮人。哎呦，展大旺一听，好啊，这赶紧接下来一看，东昆仑南昆仑这都多少年好朋友，还有二侠，还有一个新朋友佟林，他能不高兴吗？结果东侠这儿由头到尾一说，哎呦展大旺有点懵了，把徒弟郭达叫出来了。郭达一看人家来要刀来了，这事儿漏了，咕咚跪到这儿趴地磕头，由头到尾把话说了一遍，师父是这么这么回事。哎呀，这展大旺气的脸儿啊，本来就是古铜色的，完了就变黑，黑完变紫，紫完变绿，绿完变青，青完了变红。你这个偷刀贼呀，把老头气的，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啊，上前举手就要打。这是佟林一个箭步到的七斤，就把展大旺手给挡住了。前辈你不要下手。郭达也是万般无奈呀。啊，老头看了眼佟林，哎呀觉得佟林这人挺好。佟林也听明白展大旺是怎么个事儿呢。哎呦这佟林呐、啊、真是个诚实人，老实人，是个可交的人，居然说出这么几句话来，说展老英雄，你这20几年跟这水怪啊叫上这个劲想得到他。我们大伙不来了吗？一起帮你完成这个心愿不就完了吗？然后再带这宝刀咱们到铁桥寺去会战邪派的领袖葛洪图。这几句话把展大旺给教下了。他看了眼佟林呐、啊、怪不得佟林这么多好朋友围他转呢、啊、还穿有一颗诚实的心呢、啊、交友的心呢、啊。对呀，我现在正需要人呢。你想海底寻针，南昆仑昆仑道长司马空在海底下能把那针找到，那得什么样的水性啊？ 另外岸上也得需要人呢。这个大水怪你不知道啊，好几丈长啊，吃人呐。好，既然众位群雄帮我的忙，我斩他王，你们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也是赴汤蹈火。这才引出一段黑龙潭捉怪血战铁桥寺。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1: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7: 前文书，过海乌龙展大王一听说铜林要帮他在黑龙潭捉妖，另外南侠海里巡征库伦道长司马空也说要帮助，包括东夏等人，所以老展头特别高兴。交朋友嘛，你就得交这样的，说走就走啊。这就来到黑龙潭，在这个路上啊，展大旺就跟大伙说，我看这个水怪啊已经20年了，这个东西巨大，所以抓它的时候万分加小心。佟林就问展大旺啊，抓住它干嘛呀？吃肉是吧？那肉香吗？老展头笑了，哈哈哈哈，海川呐，真会开玩笑，你可不知道，这是个无价之宝啊。这个怪鱼据我分析，它 他叫巨骨蛇鱼啊。离现在啊，它的产生大概1亿多年。它身体长大，吃人呐。如果把这巨骨蛇鱼的皮扒下来，能打造3身好的软甲。这软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哦，大伙都点头啊。这说到可就到了，黑龙潭不是太大，南北有半里，东西有半里，在一个山坳里边。可大伙来到切近的时候，突然发现感觉到一阵寒风，有点冷。展大旺就告诉这个水是凉的，凉的炸骨。而且这条怪鱼水怪一旦发现有人到岸边，立刻就出来。哎，这个话音刚落，就见这个黑龙潭水波水翻腾啊，哈，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哗，就在那个湖的中间喷出了一个水柱，然后这水就往岸上挤呀，拍打在岸边，是惊涛骇浪，咔，打到那个湖的边上的巨石上，咔咔直响啊，震得人耳朵根本发麻。展大王一挥手，两边闪开，这个水怪可要出来了。大伙甚是紧张。这时南侠苍啷一声拉出了倚天屠龙大宝剑，所有人把兵刃都拿出来了。这展大王一挥手，没有用，你就既然拿兵刃，对他也是伤不了毫发。为啥要借这龙头刀啊？不光是这刀，阳风断草，吹毛利引，汉斩七象，水断蛟龙，最主要那个龙头里不有宝珠吗？能晃这水怪睁不开眼睛。可这个浪是越来越大，这个水翻花跟开锅一样，哗哗哗，上下翻腾，冲起通天的大水柱。就这个终点折腾得有半个多小时，猛然间呢，就在这个黑龙潭的湖心窜出一个东西来，哇，这东西钻出水面，众人等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海川不由得机灵打一冷战。这个东西身长有4丈，长了一个巨大的脑袋，张了巨大的口。他这个嘴张开之后，就见这个蛇塘里上排牙下排牙，密密排排行行，就那个大舌头就在这个塞的两边叽溜叽溜叽溜来回钻呢、啊。那眼睛插射了万道光芒，哈，围着这个湖里边就转了这么一整圈，那个尾巴这么一扫啊，打出那个浪来。要不是大家躲得快，这个浪击在人身上能把你打出多远去。展大旺刚要纵身跳下到湖里干嘛呀，他要斩这水怪，这可把大伙吓坏了。这时候南侠司马空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慢来，砰，拉住展大旺往后这么一拉。展大旺边上还有50个水鬼呢，都训练好了，说平常咱们呢，哎，训练一下，找个别的湖，在里边模拟演练，都演练了10多年了。可东侠给拦住了，慢着，大哥，我下去。这嗨，停吧，不行，非你一人之力啊！我认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巨骨蛇鱼，你一个人下去根本不行。包括我在内，跟你随而下也不行。佟林等人都是汗脚不压子，谁进去谁送死啊！你这50个水鬼根本都不够他垫牙缝的。这个南昆仑呢，见识多广， 展大王急得直跺脚，就见这个水怪哇啦就开始在湖里头折腾挑衅。什么叫挑衅呢？叫号啊，他是不会说鱼话呀，要会鱼话的话那就是骂人的。他现在他不会说，不怕我替他说。这水怪怎么说的呢？我的你们下来，有能的下来，你们得过来的干活。他怎么还日本鱼呢？反正总而言之啊，这个鱼就向佟林等人挑衅，就要吃，他恨不得窜到这岸上。现在群雄离他这个湖边大概得有30几丈远，就这个鱼一张着嘴呀、对着大伙吼吼啊，他这一吼喷出那种腥味儿、臭味儿，也说不上他这肚子里吃啥了。我估计啊，他是在这个黑龙潭里啊吃了几百斤鲤鱼，吃了几百斤大虾，吃了几个尸体，有的钓鱼

0: 正钓呢，趁其不备，这一个浪打过来，啪，周到水里头，啪叽，他就给颠巴了，那就给啃了。哎，什么叫啃了？啃吃也嘛。所以这个肚子里头翻出那种腥臭的味儿，血腥之味儿，瞪了眼珠子，张着巨大的鱼嘴，这东西叫巨骨舌鱼嘛。现在据生物学家考察，已经15000多万年就有这东西。这东西不但吃人呢，你坦克车弄进去，它都给你颠巴了。就这么大的力气，所以东峡海底巡尊昆仑道长司马空告诉展大王：“你下去干什么啊？不能下去，咱们人力不够。”展大王站到这儿了。他可明白，论经验，南昆仑那是海底寻真昆仑道长。那怎么办？南侠沉思了一下，海川呢，得把宇航预报员叫过来，人多力量大，还有杨万春，这都是水性比较好的，必须得人多。就这样快马追风，赶紧到铁扇寺边上那个大镇殿殿房里，就把炸海金牛余恒预报员找来了。不光余恒都来了，来了好几个。病太岁张方
1: 啊，那啥，我也去，我水性可好了啊。
2: 你水性咋好啊？
1: 哎呀妈呀，我这水性跳到水里头，进去就弹子腹，出来就大飘扬，多人灌饱多人拉倒。
2: 你那叫会水性，你那这叫淹死。
1: 不是，我真水性不错，我也跟去抓鱼去，不就抓鱼吗？那玩意儿有啥困难的？
0: 孔秀一听蹦起多高呀，把高头家老婆影子残头落冰子偶也去啦，偶的水性也是非常好的啦。偶到那里就把那个鱼就给他摁住，之后就叭叭叭，你是红烧啊还是清炖呐、啊？偶都会啦。
2: 大伙气乐了，什么玩意儿你就红烧清炖呢、啊？
0: 旁边坏宝张万万山，各位，我水性不错啊，我跟大家说，我生下来前就沾过水，我一生出来就在水里泡了。那老牛婆子把我洗得可干净了。
2: 哎，行了，别闹了，快走吧。哗，
0: 来了生力军了。这里边咱们得说呀，炸海金牛余恒余宝元的水性叫炸海金牛吗？他生在水里边，他母亲他父亲前文书我交代过，那是水中的剑客，在水里打仗，他母亲把他生在水里边。我们这余恒在水底下一蹲能7天，能睡着喽。你看就这水性，反总而言之啊，就说他这个避水功非常好。说太悬了也不行，说跑在水里睡7天7夜那哪成啊。他会避水功，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要说蹲1天夜没问题。劈水电光斧啊，这就到他当场。嚯家伙，展大王一看这位。晃晃荡荡，身有一丈，大脑袋，大哈喇叭，大眼睛，肚子腰寒，哪儿都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呦，这大眼睛像鸡蛋点个黑点，小眼睛像细碗拉个口似的。一看这位神力炸海金牛，展大王心中更高兴了，捉这水怪啊有希望了。
2: 在哪儿呢？哪个小鱼儿？你上来。
0: 大伙一听还小鱼呢，你等一会儿出来你就知道了。就在这么个当中啊，也就是牛二小子还孔秀等人刚扎稳身形，黑龙潭巨浪翻波，这个动静震耳欲聋啊。这就说明啊，这巨骨蛇鱼在里边也着急了。怎么着急？他着急吃人呢。这巨骨蛇鱼这两天还琢磨呢，头两天吃的不错啊，改善的挺好啊。来几个钓鱼的不明真相，刚搭好鱼竿，我这一个尾巴扫过去弄进6个来，这顿点吧可香了。有一个小子还带壶酒，这酒呢揣在兜里头，

这鱼可高了兴了，怎么的？来两个大个，你看看，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吗？还来几个小个？哎呦，那小个，哎呦，长得还挺俊，那肉肯定能鲜。谁呀？孔秀啊，孔秀，孔春芳啊，大个谁呀？大个不是旁人呐，孔妙长，细不连纤，像根黄瓜似的。他还琢磨这孔妙长，这那都老，那大个有点老，那肉啊不能嫩。哎呦，那边上还有个病人，那晃晃悠悠站着，那不好吃。他那肉肯定骚，你看看什么都想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就在于恒在这捂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呢。这个鱼啊，巨骨舌鱼用那鱼尾，啪，领不定一打这个水面儿，巨浪翻腾啊，哗，铺天盖日啊，越这样他越折腾的凶，于恒、于宝元越兴奋，哎呀，哎呀，哎呀，他为啥哎呀呢？那个鱼打完那个浪翻起来之后，那鱼往上窜，一立起来近三丈高啊，庞然大物啊。而恰在此时，天色作景，在这个鱼后边滚来一道黑云呢，那是乌云密布，紧接着在乌云里边一道闪电，咔，天地交融，万物皆暗，整个黑龙潭笼罩在恐怖之中，可了不得。就久经战场杀敌的一些好不错的侠客都感觉到心惊胆战的，而这时候我们这牛二小子更来劲儿了，这种强烈的刺激，他感觉到毛孔粉都炸开了，心里都开着花的，大小眼睛一起睁开了，哎呀，哎呀，哎呀，完了。大伙说怎么完了，清蒸不了啊，为啥没这么大锅呀？这大家伙牛二小子看高兴了，展大旺看了一眼于恒，又抱怨于英雄下水否，那怎么不下去，整跟他折腾，我就不信了，你记住啊，我是老展，老展头，怎么的，我告诉你，你下去之后你对付他尾巴，我对付他头，听明白，咱俩一前一后，那几个是干嘛的？那是我训练出来的50个水鬼，一点用没有。你整进去，那整个就像花生米一样，到他嘴里头嘎巴嘎巴，一会儿都给磕巴了。这50个一点用都没有啊！那么就在刚要下去的时候，南侠一把手拦住：“慢，无量天尊，不要找死！”哎呦，怎么又拦住了？南侠告诉展大王，你们两个下去，我下去，都下去都不行，太大，巨浪翻滚，方才我看了，浪花飞舞，由于他这么一来回折腾，这个浪太急，咱们根本在水里稳不住，马上实施一个方案，立刻呀，这南侠带领人二返到展大王家里头，这展大王家里离黑龙潭不远啊，立刻张了个火药，那火药在那年头就很普及了，找了一个大粗的竹竿子，把中间打通，然后把火药装到里边去，那么在竹竿的另一头啊，弄了10几个大铁球，就光这样的竹竿子火炮弄了20多个，那竹竿子外围呢搁铁皮裹上，然后第二天返回黑龙潭，架在岸上，其中有2个竹竿子，那里边装的不是铁球，什么呢？是巨型的钢爪钩啊，就跟那倒须钩似的，就跟那轮船那个锚那样。所以南侠告诉佟林等人，我等下去力战这个巨骨蛇鱼，在打斗过程中你们要抓紧时机，就是下去之后当龙头刀举起来，找好了地方扎在这个鱼的筛下，这个鱼必然张开巨口啊，恰在此时你们就把这竹筒炮点着了，一起对他嘴齐力开炮，其中有2个道

0: 须沟，那是袋子铁锁的，扎进到这个嘴里头，往回这么一蹬，就勾住了这个巨骨蛇鱼的嘴，勾到它骨塞上，然后你们拼命拉住，我们想办法把它鱼头斩下。最要命的是什么呢？这个巨骨蛇鱼这两只眼睛冒着光，刷这么一晃，借了太阳光你睁不开眼，为啥要借这龙头刀啊？大伙在南库伦的指挥下感觉到心中有底了，二次反过来说当天就抓住，哪那么容易啊？抓这个你还甭说，抓这么大个家伙，你抓泥鳅你没两下都抓不着，那玩意滋噜滋噜的滑呀，所以这得一套套方案都得定准喽，准星定位，而且南侠设计的特别合理，谁干啥谁干啥谁干啥。最后病太岁张方问，那个大爷那我干啥呀？你看热闹
1: 啊。看热闹也是任务，那就好办了，我看热闹。
0: 好家这紧张的战斗是即将开始啊！南昆仑可告诉大家呀，我们下去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我们全都被吃掉，根本捞不上来这条鱼；第二个结果就是大家齐心合力把这个鱼能把它摁住。这可是命悬一线的事儿，你跟这样的东西打交道，南昆仑好后悔呀！要知道这个忙啊。不能帮，为什么真都死到这儿？通林通海川捉这盗宝二贼，那就化为泡影。海川这官司就甭打了，失去多少人呢？啊，这通林撸胳膊挽袖子还往上上呢，南侠就把海川推到边上。海川呐，哥哥此番下黑龙潭，如有不慎，就不能帮你。寻回国宝了，这一句话，大英雄是泪流满面。就见南库伦一挥手，抓鱼。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22章回，上文书啊，正说到这错综复杂的案件，使得人呢、凭着自己的判断力，把这案子已经问出来80%了，已经差不多水落石出了，现在就差一个人，究竟是哪位冒名顶替冒充范家轩秀才前举行凶。有那么个李四儿，没什么事儿啊，也到这茶棚来喝茶。大人呐、说吧。我知道，我想起来了，那天范秀才走啊，朱贵坐在那儿。朱贵，对，是一屠户。朱贵，这小子是卖肉的，叫朱老二，在北石街啊，肉铺卖肉。你怎么看着呢？这小子没什么事也去喝茶去。那天我记得是明明白白的，姑娘端茶过来，这壶放到了范家轩的面前，外边那人一喊范老师，转身范秀才走了，他走了，正好朱贵就坐在那儿了。反喝没喝我可没看见，反正指定是坐到了范秀才那座位上。来来来人呐，再把朱贵给我带来。去人了，不由分说呀，在肉床那儿就把朱贵给提来了，压到大堂。这小子个儿啊，接近8尺，长得黑呀，像黑塔一样，满手的汗毛。大人，冤枉，冤枉！狮子人看了看，心中暗想：冲你这面目，你也不是什么善类啊。朱贵，你可知罪？大人，草民不知什么罪。你夜进张家宅，杀死张老汉，你还不知罪吗？冤枉！ 你这话我听不明白。好，我会让你明白的。把这大钱盒里的钱拽出来。大人又放下了。这石大人呢不好打。看了看黄天霸。押到牢中退堂。狮子人呢不愿意看着大堂上打得噼里啪嚓的人呢一声骂一声的。他想啊文断，转身狮子人问了两句进后屋了。这边把朱贵押到死囚牢里。天霸义父你过来。来来来来。你呀、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由头到尾的你就这么办就完了。义父能行吗你就去吧。使的人呢吩咐黄天霸去办这件事。天头啊黑下来。牢房里静悄悄的。这死囚牢里唯有一盏油灯。阴森森的。朱贵被扣上了枷锁。压在这儿。脚门滋溜一开黄天霸进来。手里握着一口刀。一挥手。外边把酒菜给端进来了。黄天霸就坐下了。朱贵。干什么干什么来啊把枷锁给他打开。底修脚镣子你跑不了另外你在黄天霸面前你能跑了吗打开了。朱贵来吧喝上两杯。我告诉你一件你应该知道的事情。我把话给你挑明了。这个案子已经惊动了扬州知府。也就是惊动了上边。上边命我家大人老爷三天内破案。要不然呢就得把我家老爷削职为民。我们家老爷现在呢也不管你对不对不管你冤不冤了指定就是你了。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我家老爷还是网开一面的。现在这个事情就有一点没有弄清楚。你呢给你个立功的机会。为啥让你端来这么一桌酒菜现在我就跟你说实话你也就是最后吃杨氏之间这点饭了。非杀你。这事儿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家老爷知。错啊就错了。你就冤也就你干的了。但是还给你一次机会。咱们这死囚牢里头多少个死囚徒。好几个的。杀谁都行。说谁干的就谁干的。所以我家老爷说了朱贵你给想想那把斧子为什么能落到那井里的去。这个事儿已经断明白了。抓你的原因我跟你说吧也就是公一半私一半平常看你别扭。上次我们那差官王五去买你肉去你不给少给二两吗这事儿啊还背不住就是范家轩干的也说不上是你干的反怎么说吧反得有一个替罪羊蒙上谁就是谁但是这个案中有一个案子杀死张老汉的也许是你冒名顶替也许是范秀才反正案子现在没定但是我家老爷就想问一件事情这把斧子为什么能跑到那井里去这把斧子为什么能在院扔出去到底谁杀了那王二送水那王二我家老爷就想把这件事弄明白。你要是好好给出出主意分析分析。背不住我家老爷不是案。死囚老有的是死囚徒第一出来就是他干的。 先给他嘴里弄撑了，不让吱声，宰了，拿脑袋上扬州知府那一抱，不就结了吗？但是你得说实话，用你给出主意。哎，我主意，你出出主意不就完了吗？因为我可了解点东西，你哥哥不是占山为王的吗？对不对？你也是半打江湖人呐。这黄天霸连蒙带唬把这话说出去了，这朱贵啊眼珠直了，嗯，这小子这眼珠子转好几圈儿，这话真的假的？哦，敢这件事儿模棱两可，定我也行，定范家轩也行，定哪个人行都行，说你行就是你干的，说是你干的就是你干的，不是你干的也你干的，反正总而言之吧，就是你干的了。哦，这把斧子先在扬州是背这件事儿，黄涛，这小子喝了口酒，我说，你看能不能这么样？一般的杀人呢，可都先把这凶器扔了，扔到哪儿去啊？你说他万一把张老汉杀了以后，顺手把那斧子扔到隔壁去，扔到东院去啊？这东院这人看着这把斧子还不得吓一跳啊？万一这个正好送水的来了，告诉送水的把这斧子带出去，因为谁也不愿意摊上人命官司。这王二送水的正好来了，这我这是比喻啊。到井那儿，后边有人单给一脚，啊，这不就完了吗？哦，好好。你慢吃慢喝啊！黄天霸走了，何天宝进来了，啊，啪就一大嘴巴，这一大嘴巴啪的把这猪给打的噔噔噔，咣的一脑袋撞墙了，东南大彪西冷中正紧接着进来，兔崽子，说不说？这顿揍，这黄天霸不打，何天宝可不管这个，杀人的凶手。狮子人就在这外边啊，牢门那儿坐听声呢。黄天霸一出来，狮子人告诉何天宝，就是他干的。打，你不打他，他滚刀肉，他不能说。敢这一打呀，朱贵给打服了。说出来，张翠兰给范大先生写这封信，约今天晚上到家。你贴后脚门进来，我跟你俩面谈终身大事，我对你呀、爱你，想跟你谈谈。范先生呢，范家轩没接住这条，刚要端这壶外边有人找，转身范先生出去，朱贵进来了、嗯、这小贪小便宜贪惯了，范先生喝茶喝不喝就把茶钱给了，俩大钱放在桌子上，这小子一伸手把俩大钱揣兜里，顺手把这壶抄起来倒水，发现这壶底下有条，打开一看，这上面怎么写的？请范先生今晚由我家后脚门到屋来，我对你早已爱慕，想跟你谈终身大事。落款崔兰。这小子哎呀，欣喜若狂，他早就对这姑娘啊起了歹意了，你上老来喝茶来就看中这姑娘了。这小子一想，行了，天助我也啊，晚上朱贵摸进来了，他这一进屋喘得粗气，拉住姑娘的手，刚要想入非非的时候，姑娘的父亲发现了，往里走，这小子往外跑，张老汉一把抓住他，月光之下关得清清楚楚。朱刚说朱贵， 这小子想你认出我不就麻烦了？一害怕，在边上把斧子举起来，当就这一斧砍死了张老汉，转身跑，要到角门这儿。他一想，哎妈，这凶器在我这手上拎着呢，一顺手扔东院去，那当这斧进东院了，他撩了。朱贵跑到家呀，心直突突，直哆嗦。我得去看看去。回过头来，他看来了院里的哭声。他爬上一棵树，他一想，我把这斧子扔到东院去了。东院是老张家，是开珠宝行的，叫张大富。他爬上树一看，嘿，张大富正拎那把斧子在那看呢。怎么茬啊？这小子把这斧子抄起来扔到东院，嘡的一声落到地上。这个后院正是这张大富啊睡觉寝室的后院，正好砸到这石板上。哒，张大富起来了。做买卖人脑瓜皮都薄啊。这张大富嘟噜嘟说出来，就听那边哭声，爹你被谁杀的？他就奔这方向来了。当一瞅，伸手摸起来是把斧子。这不凶器吗？一抬手看，血迹已经沾到手上。张大富想，坏了，摊官司了，我这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我呀。啊，我这提着这凶器呢，这我到县堂说，我能说明白吗我呀？那怎么这斧子在你手上拎着呢？有人扔下你就捡呐？哎呦，

0: 什么事儿？张老爷，你过来，我这儿把斧子，这斧子不要了，他当扔水桶里了。我告诉你，我给你二十两银子，拿出来二十两银子，看见没？你把这斧子给我扔井里去，越快越好。哎，这王二不明白怎么事儿，撒土飞来到井边上，后边张大福跟来了，鸟悄跟来了。张大福一想，不行，这小孩嘴不严呐，万一这案子叭又揪起来，要是破这案，这王二再说那天张大富给我把斧子让我扔井里头，不麻烦了吗？行嘞，小兔崽子。王二往里头倒斧子，这张大富随后就是一脚把王二给蹬到了井内，这么的把王二尸体打上来，斧子也找到了。这边审问朱贵，那边带领张大富，案子由头到尾问明白。刚问完，就听外边有人大叫一声，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2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这案子当中，这头绪出来了，凶手们都被抓到了死囚牢。大人呐，把这起错综复杂的案子审理完了。朱贵、冒充范先生，夜进张家宅，杀死张老汉，将斧子扔到了隔壁张大富家。张大富把这斧子给了送水的王二，杀人灭口，把王二踹到了井中。案子理出头绪了，把朱贵、张大户全塞到死囚牢。大人呢，心里头非常的安稳，就在牢中把这案子啪啪啪啪啪啪判完了。就在这时，外边是一道黑影，一声惨叫。什么人？黄天霸第一个出去了。再一找啊，连个人影都没有。惨叫啊，是一个狱卒被砍了一刀。你怎么样？
8: 黄头，方才有人往里闯，我一拦他，他砍了我一刀，上房走了。
7: 谁呢？刘匪。先把这件事压下吧。第二天呢，使的人开堂，带罪犯，先把朱贵带到大堂上，当场宣布押到死囚牢，上报扬州府，秋后处斩。这儿跪下一个，把张大富整来了，杀人灭口，实在可，秋后处斩，押进死囚牢，把张翠兰和范先生带到大堂上，愿天下有情人结成眷属，姑娘对你爱慕之情，铸此大错，姑娘也有错，错在不应该私自将范先生叫到家中，结果造成了这起人命案，罚你。你听，要罚呀，大堂人都听了，那罚能轻了罚吗？范先生没接到条子，罚你。
8: 我一听，罚什么？听了吧，
7: 罚姑娘嫁给范先生，罚范先生必须得娶翠兰姑娘。我一听，呵，大堂上先帖做主啊，皆大欢喜啊。赶上这范家轩呢， 看了看姑娘，姑娘看了看范家轩，百天以后即可成婚，守孝百日的。这话刚说的时候，天窗上嚓飞下一人来，他一脚蹬到了失踪的前胸上，一顺手就把这桌子周翻了，摘手把大人那印抓奖在手，一转身像箭一样已经窜出天窗。黄天霸等人都在大堂站了，领丁这人下来杀啪啪这么几下子，没容易反应，转身出去了。赶这人出去的时候，黄天霸才反应过来，追，哗，这天罡队的人就追下来了。再一找啊，死人连个影都没有。赶紧回到大堂上，大堂啊，是的人在那直哆嗦。天霸呀，天霸，啊，抓着没有？大人没抓住。哎呀，完了，黄了。什么黄了？县衙黄了，本官连大印都没有了。啊，当官的没印，那不黄了吗？失的人的县太爷的大印被人给抓走了，这就可这江都县开翻。啊，这人也没看清楚，什么穿着打扮呢，也没看明白。赶第二天的上午，县衙接到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呢，黄天霸把这封信递给了施世伦，递给了施公。施公把这封信拿过来，由头到尾一看，嚯，这信写的这个口气，这个狂，黄天霸九拜，目其大宁，昨日大唐一行，摘走大印，朱贵我之好友，今施县太大印在我手中，明日正赏午时，月松林前交印换人，如朱贵伤一根汗毛，大印记忆毁之，我把这大印给他毁了。落款是官太。天霸，那个人把我大印拿走了的目的就是换那凶手朱贵。义父，对。那就赶紧换吧。当官的要没印，那不好办。义父啊，如果说把凶手交出去，让他销之法外，这未免太不平了。不但大印要拿回来，凶手要扣住，这个盗印的贼、抢印的贼也要抓拿归案。天罡队等人开合计，黄天霸这封信递给了贺天宝，贺二哥你看看，我老家在绍兴府啊，本地面虽说住了这么几年，可是对地面的一些江湖朋友我不太清楚，这个官太到底是谁，从昨天那个身手一下一上，足以见得此人的功夫相当的了不得。贺天宝和雁过拔毛、朱光祖等人开始苦思冥想。朱光祖看了看，老贺呀，天霸呀，老嘎子，我知道是谁了，这个人呢惹不了。此人有一外号叫小花刀官太，今年30来岁，乃是家住这扬州城南官家庄人士，父亲叫官佩显，乃是武林当中的了不起的人，家中祖传的刀法在江湖上是名声显赫，官太30几岁成名于江湖之上，武林当中没有不佩服的。花刀官太名震天下，这事儿怎么与他有干系呢？另外此人呢，孤芳自赏，性情暴躁，目中无人，基本上在他手下 跟他打仗的都得败。天霸，这个朱贵怎么能联系到关泰呢？把朱贵由老恩提出来问。这朱贵说实话呢，我一哥亲哥一奶同胞叫朱峰，跟关泰两个人有交情。我哥哥的外号叫千里腿，专门给关泰办一些送信了跑差了这些事情。哦，明白了，这个事儿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朱峰听说弟弟有案了，把这关泰搬请出来了。关泰采取了这个办法，拿印换人，在岳松林，那么准备捉拿关泰。这黄天霸就布置上了，把朱贵装在慕容囚车里，配上枷带上锁。怎么办？这个囚车是两层的，底下还有个二层格，敢贺天宝就在这二层格里藏着。黄天霸吩咐大印到手，囚车给他推过去。这边刚要砸慕容囚车把人提出来的时候，贺天宝在二层格里头冲出来，用兵刃逼住朱贵，再把囚车带回来，完事儿。这主意不错，一切安排停当利索，这就准备就绪了。连夜打了一个特殊的囚车，底下有二层格的，贺天宝能蹲到里边，敢把这朱贵嘴里的塞上蹭子，不让他说话。这蹭子是个弹簧的，两边用金丝棉包上，压住舌头，你张嘴他也张开，你闭上他也闭上，反正你就说不了话了。把朱贵放到里头，贺天宝带口短刀蹲到这囚车的底层，天罡队等人骑了马呀，八里地来到岳松林前，天头啊是正晌午时，马队哗啦哗啦哗啦，这囚车咕噜噜噜噜噜噜来了，嘿，一看这松林前早已站着几个人呢，早来了人这几个人。不多不少，整是三位。前边站这个人，身高有七尺，身体就跟一个教书先生差不多，头戴白缎子六楞英雄抽口状帽，白缎子武术的招装，三匹大梁英雄场白缎子面，面如冠玉，鼻直口方。一看就知道此人就是花刀关泰。在关泰后边呢，站一书童，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梗，梳的日月双抓呢，怀里抱着一口刀，往这一站，这口刀啊在这书童的怀中抱着呢，那意思一伸手，这关泰就能把这刀抄过来。关泰的下垂手站一个人，这人长得跟那朱贵有点联像，无疑问那就是千里腿朱峰。黄天霸等人把马提住了，就打马背上下来，黄天霸往前走了两步。哦，如果我没认错的话，前边的英雄可是花刀关泰。不错，正是我。哦，在下家住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黄天霸。早就听说过，今日一见三生有幸。这关泰手里头啊提着个大印盒子，啪就扔地上，离前边啊自己站这个位置啊能有那么三世十远，就撂在那儿了。你就撂在跟前儿，别看这三四尺啊你也不敢动。就在切近呢，黄天霸你上来，这刀就剁你。好吧，黄天霸，我不想跟你们这些保官当差的人多说第二句废话。朱贵我的朋友，我在大堂上把印结来的目的就是想拿大印换我的朋友
8: 朱贵。
7: 现在咱们是否交换开始呢？你放心，我关泰用我的人格担保，你先把囚车放过来，我可相信不了你们这些保官当差的走狗。囚车放来，我看朱贵没什么危险，我把囚车带走，你即可把大印拿回去，你看怎么样啊？好吧，放囚车。王天霸心里有底呀、啊，有什么底呀、啊？贺天宝给你藏他呢，这你不用多说旁的，那是一点事儿没有。囚车你带走，走出几步去，贺天宝出来，不就把你朱贵给降住了吗？用刀逼住你，你还能怎么的？这囚车呀，过来了，给推过来了。这棺材在这站着，这囚车推过去几步，推囚车的人转身回去。棺材看了看朱贵，朱芳，是他吗？大哥，是我的兄弟。好吧，来啊，王天霸，你可把大印拿回。走，这朱峰推着囚车，往前走。关泰呢，转身跟随着囚车，顺着路往前走。走出几步去，黄天霸急不抢先，来刀切近，把大印抱在怀里，打开一看，真是大印。往怀里头一揣，都下马，在后边跟随。人这关泰啊，嗨，坦然自若呀，后边稀里呼稀路跟。三十多人没拿当回事儿，打起人的，一看时机已到，报仇，说一声报仇啊，就把关泰等人给围在了当中。黄天霸把刀拉将出来，关泰，我告诉你，朱贵乃国家的犯人，杀死了张老汉，罪大恶极。你乃是大清朝的顺民，理应尊重国法。你现在帮着贼子救出这凶徒，你可知罪？王天霸，这话你跟别人说，你能喝住他；你我棺材讲，我只当耳旁风。我告诉你，棺材，朱峰，我大喊三声，朱贵就没命。我实话跟你讲了吧？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黄天霸那意思里边，我藏个人呢，先得把你棺材制服住。这时啊，紧的扶，紧的路，紧的争，紧的收，滚地雷抓地虎，跟这棺材交上手了。黄天霸那意思是什么呢？一网都打尽了，包括你关泰，你给我们江都县造成了很多威胁，也不能让你跑了。这不动手，还则罢了；一动手啊，黄天霸发现一件事，什么事儿呢？这关泰的武功可太好了，花刀关泰呀！啊吧吧吧吧吧，这刀是上下翻飞呀，如出水的蛟龙一样。不打一刻，这紧的扶，紧的路，就有点受不了了啊！当当当当，被关泰用这花刀剪的兵刃碰出去，站着这哥俩呀，这虎口都发麻，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这边朱光祖往前近身，十三姐两人盘武鬓往前抢步，跟关泰交手，不是关泰的对手。这黄天霸现在还着急了，生气。生什么气啊，二哥呀，你在那囚车里怎么不出来？你现在给里头嗷嗷一声钻出来，逼住朱贵，这边不就解决战斗了吗？可这个王天霸想的可倒好，就在这时棺材是哈哈大笑，哦啊啊啊啊，王天霸，你想问贺天宝吗？你来关桥。
9: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学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24回，上文书啊，咱正说到黄天霸和关泰送印换人呢、把那朱贵换回来。关泰在江都县大堂上把施世伦的印抢好了，在岳松林这儿换。为了安全起见呢，黄天霸他们想了一个主意，把贺天宝啊放到那囚车的底层，大印拿到手。随后贺天宝出来，用兵刃逼住朱贵，把朱贵再押回江都县。干等那贺天宝不出来，最后打起来了。黄天霸还惦记呢，贺二哥你怎么还不出来呢？就在这时啊，关泰乐了。黄天霸呀，你不是想知道那贺天宝，你来关桥。就看那朱峰过去，把那修车咔往上一周，把上层周开，那朱贵啊就出来了。下层打开以后，一看那贺天宝给里边动弹不了了，怎么的？点穴给点住了。黄天霸，现在我要杀贺天宝，那是举手之劳啊！你不用多说别的，你斗不过我，咱们走，把贺天宝扔下了。人家带着朱贵、朱峰、书童转身走了。这黄天霸气的啊，这关泰挺厉害呀，这人的心机可不一般呐。这囚车过来的时候啊，关泰一伸手在那底层的夹库，这手探去点住了贺天宝的穴道。这贺天宝臊的脸通红，跟大萝卜似的。回到江都县，大印虽然拿回来了，朱贵被人整走了，另外群雄受不了这个气，咱们准备抓关泰。朱光祖看了看我老疙瘩，抓关泰都可以，我跟你说呀，这关泰不是好惹的。哦，就因为他不好惹才要惹他，抓住关泰，抓回朱贵。这边请是施大人，施大人一听，怎么的？案犯跑了？嘿，啊，天宝啊，啊，天霸，你们两个 一定要知道，务必得把朱贵抓回归案。是，这边35名天罡队的队员开始就研究怎么能把官太抓住。晚上啊，抄他家，选好了精炼的队伍。选谁呀？那都得是能打能斗的，能杀能砍的，那把柄人就干，伸手就搂，那得这个。去的人不宜太多，多呀还麻烦，去几个就行。这儿一切安排就绪，带领12个人黄天霸就奔扬州城南关家庄来了。这个关家庄啊，是交通的要道，老关家大名鼎鼎，谁不知道啊？关太呢，那更是群雄里头拔出的梗梗，那在武林当中小花刀，那名也是非常的响亮。黄天霸等人就摸进来了，都巧装改扮，打扮成商人的、算卦先生的、卖大理丸的啊、卖菜刀的，一反这么说吧，都把自己的庐山真面目隐去了。这就进关家庄了，2000多户的大庄啊，聚会的地点在庄北的招商老店。这12人呢、都进来了，分别住，他住上宅，那住东院，那住西院。大家在临走的时候开了个会，今夜晚半夜子时闯进关太家抓关太，把路都探明了。关太的家呀，仅在这庄的正中心，高大的门楼，对挑的纱灯，人家这是大户，奴仆丫鬟200多位。这黄天霸在临行动之前，把大伙召集到上宅，各位听着啊，咱们来了，来的目的抓关太、抓朱贵、抓朱峰，把他们几个抓住。今天上半夜睡觉，下半夜我招呼大家，我一声口令咱们就走。这儿你干什么？黄天霸这吩咐完了，吃完饭喝完了茶，这就睡了。半夜子时黄天霸起来的，一咕噜身起来，先到西屋招呼贺天宝。二哥干喊里头没动静，门推开进来，哟，二哥呢？屋里头没一人，床上的被啊，还在那叠子呢。哦，比如说二哥上外头去，上茅厕了，我去找朱光祖去，到东宅院。朱光祖打扮一个算卦先生，挂幌还在那立着呢，敲窗户敲半天没声音，窗户周开，往里头一看没人。到东挡马彪、西挡周正那屋，也没人。哎，黄天霸带来这12个一个都没了。黄天霸一想，可能他们提前行动了，提前去了。不能啊，临走你得通知我一声啊，你说他就前后院找上了。那可劲儿的翻腾也没有。天亮了，黄天霸也没见这几个人踪影。就在这个时候啊，店小二姐，请问您是江都县的黄天霸吧？啊啊啊！黄天霸一哆嗦，你怎么知道呢？我这儿有个信，这封信呢、是外边来有人给您的，让我把它交给您，您看看。打开这信一看呢，嚯，关太写的。这里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来到我关家庄啊，我都知道。你们昨天晚上睡的这店房里，被我一个的，除了你黄天霸以外，都被我抓走了。庄西关帝庙，这些人都在那儿呢。黄天霸，你上那儿求人去吧。这黄天霸看完这信，跑到关西关帝庙。这关帝庙年久失修了，一个出家人也没有了。破大殿呐、看他，啊，已经都啥样的都窟窿都露出来了。 连门呐都洗得哈摔的了。黄天霸进来一瞅，嚯，这十二个都被绑了，嘴都塞得等等的，这地上全是人。黄天霸进去，挨个把绑绳给解开。几位，怎么事儿？这几个人呢，也不知道怎么事儿。老兄的，昨天睡着了，不知道。今天一睁眼睛，怎么在这儿呢？都被绑了，这嘴都被塞了。黄天霸明白了，嗯，你们几个现在什么感觉？这脑袋迷迷糊糊的，坏了。黄天霸也是江河大道出身呢，咱们昨天中计了，他们在咱们喝的茶里头啊下上药了。咱们喝完这茶，我觉得那个茶有点闹不登的，好像我那壶清没有多少药粉，你们那壶都重，这药给下完了以后，咱们喝完之后迷迷糊糊迷迷登登的，人家进来晚上那不像绑死胆似的吗？绑完了之后都被带到这儿来了，你们几个都昏死过去了，昏睡过去了，就别说别的了，谁干的？官太干的。哎，这几个人这个咬牙呀，咬牙切齿啊，好你个官太啊，我们怎么巧装改扮来的，就没斗过你小花刀官太。黄天霸一想，各位先别动，这个官太真是神通广大啊，眼不灵活呀，我告诉你，咱们这么诡秘的行动都被他识破了，咱们住他那店呢，肯定是他们一伙的，或者说在咱们江都县有他的内线，要不他怎么知那贺天宝第一次换人的时候，那贺天宝在那囚车里呢？可能背不住咱们江都县有他内线，咱们巧装改扮来，也没逃出人家的掌心，咱们住江都县哪个店房，在江都县什么地理位置干什么事儿，人家在那边都掌握你清楚的，到人家这儿来了那不更清楚呢，跑人眼皮底下来了，这一定是内线告诉他，咱们住人店房，人家下上了药，把你们都弄昏睡死过去，绑好之后扔在这儿，让我来求人来。好你官太啊，这回咱们别轻举妄动，咱们在这儿啊进扬州城，先不到官家庄，到扬州城咱们就开瞎转悠，肯定咱们的左右现在有人家的眼线，咱们的一举一动官太都清清楚楚的，咱们到扬州给他转悠没了，把他的眼线甩掉，再回到官家庄抓官太。另外咱们对官太不了解，明白不？你不了解人家那不行，咱们得想办法通过什么把官太的行走坐卧甚至睡觉脑袋从哪边都得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手。嗯，对。大伙就奔扬州去了，就开始给扬州转悠一天，反大街小巷东南西北嘎啦胡同血弯溜直，就差耗子窟窿没往里钻，来回的这么交叉的目的把后边跟踪的眼线甩掉。这贺天宝现在都整出病来了，看看黄天霸，老兄弟，我瞅谁瞅都像眼线似的，定好了半夜行动，在扬州城南，在扬州城南聚会，又回到了关帝庙。这回看寺外面跟踪了，黄天霸看了看，二哥给你个任务。什么任务？今天晚上啊，咱们不能大波行动，采取个办法。我告诉你啊，你到老关家去，进关太他们家，最好啊，抓了一个蛇头，他的仆人，或者是把他家里的人吧，你把他给我带到这儿来。哎，贺天宝去摸进官家庄，真给抓了一个，把官太他们家那管家给抓来了，地上拢堆火，十几个人全把兵刃亮出来瞪了眼珠子。这管家一进来就害怕，哎呦，这几位， 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我们是暗杀队的。哎
8: 啊，说吧。
7: 今天要宰你。贺天宝把兵刃就担在这个管家的脖子上。但给你一次活的机会，你得说实话。
8: 我说实话，我说实话。
7: 这小刺儿刺刺刺怎么都尿了？哪经过这个？你在老关家当多少年管家了？
8: 我已经40多年了。
7: 嗯，这个关太早晨几点起床？
8: 我家少爷啊，
7: 4更起床，开始练功。哦，他每天都干些什么？这管家知道吗？啪啪由头到尾说。现在我们来几个朋友，叫朱贵的，还朱峰，是吧？还有一位，武林当中朋友。不过这个人轻纱蒙面，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们家老老爷子，年岁也大了，不管这些事儿，每天就信佛，在后边佛堂念经。另外，我家少爷呢也没什么事。哎，他有个朋友，他这个朋友啊倒不错，他这朋友就在我们这一个村子里头。他这朋友姓李，叫什么？我不太清楚。因为啥呢？我们家少爷不让问。这个朋友搬了有半年了，他的住吃都是我家少爷供。我这朋友呢，就在我们那村子西北角住，他那房子也是我们家少爷给租来的，有半年多了。没什么事儿，我家少爷啊，就到他那儿去。基本上都是中午买点酒菜到那儿去，一天一趟吗？差不多得天天去买酒菜，到那儿喝完酒再回来。那他这朋友叫什么？我家少爷不让问。另外，不但我不知道，老爷都不知道，除了我家少爷知道以外，没别人知道。好吧，你回去不要说，你要走漏风声，半夜把你偷出来给你宰了。
8: 哎，我知道知道。
7: 把这管家给放了。黄天霸一想，打听详细的住址，他那朋友叫什么名还不知道，但这个住址大约地方知道了。黄天霸第二天呢，就撒下人家在那地方

0: 温泰的武功不但好，讲究义气。那把那十几个人由店房倒腾出去，弄到关帝庙，一般的心黑的手狠的不给你宰了啊？官台没有，黄天霸想，这样人要归顺我们，帮助施大人在江都县做事多好。可惜呀，听着朱峰的语言，帮助朱贵跟我们为仇作对，那就对不起了。第二天早晨，黄天霸等人就把他这家朋友给包抄了，进来了。来到屋里头啊，黄天霸一看，哎呦，这个人年岁有40多岁，这大腿的筋，后脚跟那根筋被人给断折了，这头抬不起来，低着着，这脑袋始终抬不起来，这脸上是一道道的刀疤呀。黄天霸没认出这人来，由于这脸被刀都划的一道道砍烂乎了，这是被人给毁灭了，怎么浪全是刀疤。黄天霸进来了，别动，我们是江都县的差官，来抓官台。我告诉你，你要明白事儿的不要吱声。绑上。这人已经动弹不了了，也没动弹，第二句话也没说，在炕上呢，被绑上了，被牛皮绳给绑上了。这门后一边藏一个，黄天霸呀，弄点绳子，底下弄一个半死狗，上边弄个勒脖套，我连勒带绊。你一进来，那门框上面藏一个弄个套，啪，把你搭上，往上一滴落，底下那绳子一兜，腿给你拴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赶炕上那位呢，被牛皮绳绑在那儿，左一道右道绑了20多道。就在这光景，官太来了，刚要进屋的时候，黄天霸倒没注意官太，他发现炕上被绑这人微微一用力，挣断了牛皮绳，往起这么一站，要力扶群胸，才出一段徐然江都县。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一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2-3根黄瓜，1个大西红柿，1张干豆腐，1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 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呢，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 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的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65%-70%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 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够用就行，攒再多

0: 就用吧。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至简，单用，就吃这个吧。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十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 就像核武器。

0: 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的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的更长久。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膏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啦，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 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咱自己健康，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

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

0: 从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歙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 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 肯定不得劲儿。

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

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她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她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

0: 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下午我接了一个电话，一个老兄弟打来的，姓李，今年也70多了。这个电话我接了将近1个点，举着手机胳膊都酸了。但是没办法，人家是真遇到难事儿了，他这个事儿一时半会儿的还没法说清楚，就得细聊。另外他这个人还挺犟的，跟他唠嗑得掰开了揉碎了，说到他心服口服才行。老兄弟这事儿不小啊，他跟他老伴儿正闹离婚呢，两个人的岁数加到一块儿都快150了，还闹离婚，你说稀罕不稀罕呢？其实这事的起因还真不是啥大事儿，就因为一桶酱油。老太太出去买菜去，李老弟身体不好，大病初愈。老太太跟老头说，天挺冷的，你就别出去了，我去买吧。老李说，行啊，那你慢点。你看这俩人感情其实挺好的，心里都惦记着对方，但是矛盾就发生在买菜回来。买菜回来，老太太进屋了，自己就在那儿念叨，今天怎么花这么多钱呢？每次出去买菜顶多花10几块钱，老两口吃的少，但这回花超了，一算总账花了30多块钱。老太太这边嘀咕着，老李在里屋也听到了，他就从里边走出来， 从老太太手里接过布袋，他家平时买菜都自己带袋子，那种无纺布的布袋从外边看不见，得打开那个袋子口，伸着脖子往里边看，才能看见买啥了。打开发现也确实没买啥，两三根黄瓜，一个大西红柿，一张干豆腐，一捆油麦菜，跟平时没太大差别。那怎么花这么多钱呢？老太太恍然大悟，对了，今天我多拎了一桶酱油，超市里头做促销，买一桶酱油白送一个小油壶。老太太看那个小油壶啊挺好看的，所以就拎回家一桶。老李就有点不乐意了，说咱们家不是有酱油吗？前两天吃饺子看见剩大半瓶子的，这么着急买它干啥呢？再者说了，这牌子是杂牌的，不是咱家平时吃的那海天。老李挑刺儿，嫌老伴儿乱花钱了。老伴儿听到这个就气不打一处来，合着我伺候你还伺候出毛病来了，下回你买。老李说，你伺候我是应该的，要知道你这么乱花钱，我当初都不能娶你。老伴儿听到这儿就火大了，啥叫我伺候你是应该的？我又不欠你们老李家的，我给老李家生儿子，儿子伺候大了，伺候孙子，孙子都是我这当奶奶的给带大的。后来老李头生病，他说我又伺候老头子大半年，这辈子净付出了，到头来一句谢字都没捞着，万万没想到他现在病好了，长能耐了，告诉我我伺候他是应该的，太让人寒心了。其实这也不是怪老伴儿心眼小，刚才老李说的那句话是个人听了都得生气，老李头说话确实不中听，我早就有所耳闻，而且我见过这个人，我给他治病的时候当面治的，他这个人心眼子不坏，就是嘴不好，嘴上爱占便宜，不管是跟老内还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从来都不承认自己有错，有理没理都得占了，他自己占理然后伤害别人，他就是这样人。后来他老伴儿不搭理他了，跑亲姐姐家住着去了，晒了老头子一个礼拜，老李终于坐不住了，给老伴儿打电话，老伴儿没接，给老伴儿他姐打电话，他姐接了，但是刚唠没两句就让老伴儿抢下来了。老伴儿说，我不跟你过了，离婚，等哪天暖和的时候我找你办手续去。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撂了。就这样，这老头子一下就傻眼了，最后实在没招，给我打电话说，胡老啊，您给评评理儿，我老伴儿就因为一瓶酱油不跟我过了，还说要跟我离婚。我把前因后果打听清楚了，我说呀，这事儿真不怨你老伴儿，你看本来挺简单一个事儿，你非得让它变得那么复杂，不就因为一瓶酱油吗？买都买了，计较啥呀？最后看给人家气的，不愿意跟你过了，犯上犯不上。老李头说，那这事儿还是我错了。我说，你没错，你要是觉得你没错， 那你今后就自己过。他还在那儿耍横呢，他说自己过就自己过，地球离开谁都能转。我知道他这是气话，他这个人不就是这么样吗？嘴上从来不服软，心里不是那么想的，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打电话。剩下的巩固巩固就行了，问题不大了。给我打电话无非就是想问我他俩吵架这事儿上谁对谁错，对和错暂且不说，我觉得两口子在一起是一颗心遇到另一颗心，而不是一张脸遇到另一张脸。你给他脸色看，他可能就会张口骂人，他张口骂人，你可能就跟他动手了。所以本来挺简单的事儿，变得越来越复杂，闹得越来越僵，犯不上。我就跟李老弟讲，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是你生命的另一半。为啥有的夫妻在一起过日子时间长了，老伴儿前脚走，剩下那个后脚就跟着去了呢？因为你们两个人是一条命，已经融合了，谁都离不开谁。所以别放狠话，放狠话就是往自己身上扎刀。最后也别跟老伴儿较劲儿，跟老伴儿较劲就是跟自己较劲，骂老伴儿就是骂自己，打老伴儿就是打自己，傻子才打自己呢，是不是啊？所以不要犯傻，要家庭和睦，要制造和谐，这样才能长命百岁，多活个十几二十年。我问李老弟，我说跟你老伴儿动没动手？他说没动手，保证一根手指头都没动。没动手还好，要是动手了，真是对不起你的老伴儿，因为他得病的时候，他老伴儿是咋伺候他的，所有人都看见。

0: 他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很清醒，他当初病是很重的，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这个病人之前一直都有高血压，吃降压药吃了20多年，血压一直都挺高的，他也没在意，抽烟喝酒都没控制。突然有一天他出去遛弯去，回家吃中午饭，饭碗还没端起来呢，突然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就站不起来了。幸亏他老伴儿及时的给他扶到床上去，要不然坐在那凳子上摔下去的话，一定得摔个好歹的。倒在床上以后直冒冷汗，疼啊，非常非常疼，疼得直哆嗦。然后也是他老伴儿打电话叫120给送到医院的，到医院诊断是主动脉夹层动脉炎，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心脑血管病，就是你的血压过高，把血管给冲裂了，裂了以后撕开一个口子，然后血液从内膜倒灌到血管中膜，死亡率非常高。第一次犯病有 65% 到 70% 的死亡率，晚一秒送到医院就有可能死掉。所以这个病人相当幸运，他是少数的能活下来的那部分。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很果断，很及时的把他送到了医院，连犹豫都没犹豫。所以后来他对老伴儿说的那些话确实不应该。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
3: 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他在 ICU 抢救了两天两宿，老伴儿就在门口守着，一直都没合眼，这是多大的情分呐！最后经过插管、上呼吸机、镇静、镇痛、补液、风压、抗休克治疗，后来手术也做了，把血管内膜撕裂那个位置给切除了，把命保住了，很幸运的活下来。但是抢救回来以后，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心律失常，心脏总咚咚咚咚的跳，像敲鼓一样，吃药控制不住，医生还不敢让他出院，因为他这种情况随时都可能猝死。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专家会诊，他们去找我说，老主任，您给想想办法吧。我能有啥办法呢？所有能用的那些复杂的手段医院都有，都用过了，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大道质检，单用，就吃这个吧。用他老伴的话讲，现在长能耐了，都能跟媳妇吵架了，吵架就不对，虽然是吵嘴架没动手，那也不对。我跟老李讲，我说伤心有时候比伤人还可怕，你想一想以前人家是咋对你的，你再看看现在你是咋对人家的，一对比你就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了。李老弟听完我说的半天没吱声，我认为他是听进去了。我说你好自为之吧，明后天你是找老伴儿认错去还是跟人家离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人活到一定的岁数，一定要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理由，理由全是借口。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要耍心眼儿，越弄越复杂。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干脆就别给身体制造麻烦，简单一些吧，回到过去，回归本源，当我们的身体找回原来状态的时候，10年以前、20年以前，你咋吃咋有理，你吃一片药顶现在10片，不吃药都行，挺一挺身体自己就把病给消灭了。所以现在的重点不是怎么治病，是调整方向，转变思路，让身体回到过去。人活着就要活出境界来，活着活着你记着往回兜一下，回归，你身体肯定好。现在的人们总强调补，有人也时常问我，是补血还是补气，是补五脏还是补精填髓。我会跟他讲，啥都不补，非但不补，还要往下卸，卸掉你身体多余的包袱，轻装上阵，简单。其实简单才是最有杀伤力的。就像核武器，核武器为啥厉害？因为它简单，它的核动力只有一种成分，就是铀。铀通过核裂变，千变万化，能变成氢，能变成氧，能变成氟，能变成氮，什么都能变，需要什么变什么。 而普通的炸药就只有四种原子核，碳、氢、氧、氮，固定的，多要一种都没有，配比也是定死的，所以它释放出的能量很有限，它的杀伤力也有限，而核武器的杀伤力是无限的，它的威力是普通炸药的2000万倍。所以你看吧，越简单的东西越不简单，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变化是无穷的。中药也是这样，变得能力越强，治病能力越强。熟悉胡家老高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胡家老高是用陶土锅熬的，直径1.3米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把旱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边灶堂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熬制的过程中，陶土锅上面要加盖，不盖盖的话，连熬50天，这一锅的药汁早就熬干了，而且有效成分容易气化流失。同时，这个盖子的材质也有讲究，必须是金属的，最理想的材质是锡，锡气的密封性最好，而且有净化水质的功能。以前在水质不好的地方，人们会把锡板放在井底来净化水质，锡有吸收不纯物质的作用，用锡制造的花瓶水不易变浑浊，可以使鲜花保持得更长久。有金属的锅盖，这是金，干净的水，这是水，陶土锅，这是土。熬膏必须用有根之火，得五行之阳，木生火，必须用木头，而且还必须用旱桃叶树干的木头，点着了，不能用电磁炉或者是煤气，这是木和火，人不可能脱离自然活着。自然是什么？就是五行。人生病，木、火、土、金、水，缺一不可。这是最原始的东西。回归本源，不就是回归原始状态吗？回归就是恢复生命力，让你的身体状态往回走，用40岁的身体对抗60岁的疾病，大病就变成了小病，小病就变成了没病，这就是治病。简单吧？简单而且有效。最后嘱咐老同志们一句话，我们岁数不小了，精力很有限，不要被生活的琐事连累，当务之急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就是有一个好身体。要想战胜疾病，必须把身体调好，身体好什么都有了，身体要是乱糟糟，日子肯定乱糟糟，心情也烦躁。身体要是好了，偶尔出现点生活上的小插曲，你也有能力和时间去调和它，会化解的。所以不要把多余的时间用在愤怒上，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问题如果有办法解决就不必担心，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担心也没用。所以干好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咱自己健康， 其他事都不要想。很多老人感觉自己重新又活了一回，找到5年前、10年前的状态了。有的人恢复得更好，比20年前都强，强太多了，那是自己修来的。人和人不一样，境界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往好的方向走。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过去上班、喝水、看报、工作很轻松，8个钟头下班了，没什么事儿，干完活拿工资。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

0: 要的，精气血金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有五种药材，这五种药来自五湖四海，五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 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它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 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再比如说，您是沿海人，您到了西藏，吃普通的麦子肯定不得劲儿，必须得吃当地出产的青稞才会舒服些。吃糌粑、蘸酥油，您才觉得身体有力量。如果到了西藏，您还吃白米饭，一点当地的食物不吃，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出现不适，而且白米饭到了那边也变了味儿，咋蒸都蒸不熟，用高压锅压的米饭仍然有点夹生。所以入乡随俗嘛，吃当地的饭菜，适应当地的习惯，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要是没这孩子，这两个人始终就搭伙过日子，将就着过，家里老人也管不了。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明白他们心里头想法，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 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 80% 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她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她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咬牙硬挺着给儿子儿媳妇做饭。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 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要是真的摔倒了确实很危险。灶台上不是有水槽吗，他就用手扒住水槽的沿儿，一动不敢动。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儿媳妇感觉厨房半天都没动静，喊了两声婆婆，婆婆也没答应。所以她到厨房一看，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就在哪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5: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

0: 乐魔方，听现场。
1: 其实我很喜欢老歌。That's right。今天的月亮，我不知道好不好看。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1021，
13: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32进16轮次。